0: 能退能长，都长在什么位置啊？
1: 臀部、后背、前胸、那个都是。
0: 腋窝了、腹股沟了什么这些地方有吗？
1: 也有。
0: 也有，红的还是紫的？
1: 那个红的。
0: 你是哪里人？
1: 延边那个朝鲜之州统文市的。
0: 延边的。你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1: 大便干燥，3-4天不大便，在网上买的那个小红片，然后吃了以后，他们都吃一片，吃一片不好使，然后我就吃两片，两片以后拉肚，拉的一点劲也没有，就吃那个芦荟胶囊，拉这个顶子。
0: 你血糖控制怎么样？
1: 空腹那个8%。
0: 餐后呢？
1: 不稳，有时候15，有时候有的10-20。
0: 啊，你在用什么降糖药？
1: 胰岛素。
0: 单用胰岛素呢？
1: 一般用胰岛素，早晨那个10，中午是8，晚上是8，晚上那个9-10点还是打一个那个肝经。
0: 一天打4次。
1: 4次。
0: 除了胰岛素，没有别的降糖药。
1: 降糖药以前吃过二甲双胍，吃那个以后我胃疼，不敢吃了，不吃了那个。
0: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在吃别的药吗？维生素 B 有没有在吃？
1: 什么
0: B 族维生素？
1: 没吃。
0: 我给你个建议哈，这几个药你用上。第一个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是延边的，你这个疹呢，要排除寄生虫引起的。延边、鸭绿江边、图们江边是有寄生虫的。所以说第一个你吃一次啊，这个肠虫清。
1: 什么？
0: 肠虫清。
1: 肠虫清。
0: 对啊，这是一个啊，肠虫清每年呢秋天吃一次，一天吃两粒，连着吃3天。
1: 你看上哪买呀？
0: 药店就有肠虫清，很普通的药啊。
1: 那个肠虫清。
0: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把复合维生素 B 加上，吃药必吃保健品。哎，你这个疹子啊，第一个要排除啊，是不是虫子引起的？我给你用肠虫清。再一个，糖尿病引起的 B 族维生素缺乏，哎，菌群失调，所以说也会出现皮疹。按我说这个做啊，年龄大的人控制血糖啊，一定要小心低血糖。哎，那好的。
1: 那个大便干燥怎么着？
0: 都在一起啊，我不说了，你肠道菌群失调了 啊。
1: 谢谢那个孙老孙主任
0: 那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港药直通车是1949年至今首次开通了两地公药互交，将香港大药房的老牌药以及濒危稀缺药物带到您身边。如果您常规药物不好用，日常调理费用高，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香港人民一样的药物资源，即使是4剂汤药调理也能喝得起。港药直通车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4: 喂，你好。
3: 孙主任呐，我要那个报名订10盒的，现在能够直接订上吗？
4: 现在是可以报名了，但具体的量啊，现在还订不了。我也是在尽最大的努力沟通，因为心脏不好的患者太多了，放心化霜的效果好，价格还不贵，所以说总体需求量太大了，到时候就算接洽到了也是限购，所以说目前呢还确定不了能预定多少盒，你这样你先报名就可以了。
3: 行，主要吧这个药我吃过，所以我挺了解的，我这就挺着急。我女儿吧，她是在香港，他们同事的那个妈妈就是心脏病嘛，在那个养和医院看病，完了我就托人家这都给我带出来几盒。这个药吧，我吃的感受啥呢？就是有劲儿啊，手脚有劲儿，心脏也有劲儿。再就是这个睡眠好，我这再想买我就一直没买着啊。
4: 这个确实啊很难买，如果经济还可以，可以去养和医院呢看看病挂号。这种医院呢，他不会乱开药的。简单治疗是绝对不复杂，而复杂的问题呀，还得有特效药物，并且治疗手段呢都很人性化。在去不了香港的情况下，能遇到港药直通车，这个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幸运。
3: 我这个情况吧，孙主任，就是我现在就是想长期吃，
4: 嗯。

0: 你看，就是原来吃的什么稳心颗粒啊，补气血的药啊，说实话都白扯。我觉得还得是用这个药，这个药吧也有劲儿。我也是一身都是病的人嘛，血脂也高，血压呢就是长期在这个150多。反正吧，我倒是觉得也没难受吧，我就也没吃什么降压药。但是我这个就是这个有动脉硬化，左冠状动脉是堵了有70%了，带的我这个胸闷特别严重，胸口还经常疼，闷疼闷疼的，不是那种尖锐那种疼，就是那个闷疼，但是就是持续的疼，疼的反正挺烦人，挺闹心的。
1: 这个心脏病的人呐，为什么血压一定要非常严格的控制？尤其冠心病的人，没有冠心病的时候，血压140偶尔可以接受，偶尔高到200我们都不担心。但是有了冠心病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血压呀稳定住，严格标准，最好是控制到120、110，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脏供血和用血之间平衡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血压高了会加重动脉硬化，冠心病本身就是动脉硬化，它的全称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嘛。所以说你血压持续升高，它会让心脏供血不足，也就是心因不足。更主要是什么？高血压，这个血压怎么来的？是心脏收缩提供的。你血压高，心脏肯定要更努力的收缩，消耗心阳更厉害。你过度消耗心阳，那我慢慢心脏就会衰竭肥大。更主要是它需要心因来配合，干活干得多了，肯定需要更多的血压。所以说呀，你就进入一个矛盾循环了。这边心脏拼命的干活，那边心脏又吃饱饭，那最后心脏是累死的，也就是心阳和心阴之间的失衡。这就是高血压冠心病的病理基础。所以说呀，你必须严格管理血压。同时的话，奉心化食方是干什么的？它跟其他的药不同，它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就是解决心阴心阳失衡的问题。哎，增加心阳，心脏有劲儿，同时提高心阴化血，给心脏提供营养，提供血液，防止缺血。
0: 以前吧，我不是也知道那个有很多好药吗？哎呀，但是说实话，我们真买不着。别说是香港的药了，就是那个北京、上海好多药也是那个接触不到啊。
1: 嗯。
0: 但是吧，这些药效果确实好，我就是特别特别认可。
1: 确实这样，所以说现在也让大家认识到这些药物。中医当中啊，有句话叫“化赤为血，以通血脉”。化赤是生血的根子，化赤代表的呀，就是讲药物精微。或者食物的精微啊，直接化生成心脏血液的过程，而赤化赤方就属于啊药物精微称为赤色的血液，相当于每天给心脏啊服用化学原料，而普通药物呢只能啊暂时通一通血管或者补补气血，体感很弱，养和用的药化心血，这种体感很强。
0: 哎呀，可不是嘛，就你看我哈，我就是吃了头一天晚上。睡眠就挺好的，以前吧我就是半夜总是心慌睡不着觉嘛，第二天我就感觉那个心脏就更难受，就更慌，就是从吃这个奉心化食方，我吃上以后这个睡眠就好了，完了晚上吧我就半夜就没有心慌的现象了，晚上都不心慌了，第二天他一点也不慌了，就是我自己就是搭那个手腕，哎呦，我都感觉我那个脉就是可弱可弱了，但是吃了这个药吧，吃完一个礼拜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胸口就觉得不疼了，手脚就明显有劲儿了，自己搭搭这个手腕子跳的就是可有劲儿了嘛。
1: 嗯，
0: 我今天为啥着急呢？老师，确实是在这个港药这个平台，这不买药便宜嘛，这才100多块钱嘛。
1: 对，咱说100多块钱价格就可以拿到养和集团内部的奉心化食方，这本身呢就是没什么利润。但是确实大大地提升了养和治疗的见效率，包括咱们这边很多三甲医院呢也是一样。
0: 嗯，
1: 便宜的院内制剂也都好用，为什么？一是老大夫根据临床症状总结出来的，二是就为了提高啊见效率，这样的医院呢都有自己的王牌药，奉心化食方就是养和集团的一个典型，一吃就能吃出啊和普通药的区别。
0: 对。老师啊，我现在吧，我就想订上10盒的，那我今天那个肯定订不上嘛，孙主任。
1: 对，但是放心，已经给你报名了，具体能订多少，等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再看情况。
0: 啊，好好，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就天天听您的节目，麻烦您了，孙主任。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哎哎，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

0: 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凤心化赤方，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

0: 4001119-7299，4001119-729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昨天节目当中咱们讲到这个凤心化翅，就大家都叫它心脏补给包啊，可以通过化心血来强心养心，解决心脏方面问题。不光是这个啊，包括之前您带来的针对骨骼健康的双龙伏骨方啊，治疗这个漏尿问题的眼龙方，都是从香港养和医院带来的特效药，而且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反馈说效果非常好，这是实实在在能感受得到的啊。
1: 哎，我们说这些方子啊能被大家认可，背后啊确实啊是有底气。香港养和医院的药方啊都是实打实通过了国际认证的。
0: 嗯，
1: 这和呀咱们熟知的同仁堂它不是一个道理。同仁堂啊它是一个药厂，
0: 嗯，
1: 哎，它主要是在制药领域啊认可度高，但是呢它没有医院，它不看病。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而香港养和医院的认证和口碑，它是啊以治疗为主，药物只是它治疗用的手段。
0: 嗯嗯。
1: 而且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被广泛认可。
0: 是的。
1: 哎，不是随便说说我这个药就是好，还要经过他的临床验证的。
0: 孙主任您要是不说啊，那大家伙还真不知道经过国际认证的医院和普通医院这个区别中间到底有多大啊。
1: 养和医院呢本身就是亚洲啊水平高的私人医院。
0: 嗯，
1: 哎，我们像很多知名的明星啊，大家熟悉的，包括很多呀知名的人士，哎，商业中的还是其他领域的，不管是看病还是调理都特别认可这儿。在全球医疗圈里啊，它也是响当当的牌子。提起养和，懂得的人呢、啊、都知道，这是靠谱的代名词。
0: 是，虽然哈、啊，咱没去过养和医院，但几乎很少有人说没听过养和医院。在这家医院啊，是一些知名人士的一个聚集地，但人家养和医院的口碑肯定是实打实的攒下来的，能成为享誉全球的医学品牌，还真不是说靠宣传吹出来的啊。完全是有实力的。
1: 对，这口碑呀、啊、不是凭空来的。
0: 嗯，
1: 核心在养和医院呐、啊，那股较真儿劲儿。
0: 嗯，
1: 对于专业和品质啊的追求特别极致，它呀位列于香港啊健康方面的产业前三位。
0: 嗯，
1: 具有尖端的制造技术，不光在香港本地啊做的扎实，在国外好多地区也设立了独立的工作站。它作为香港的药品保健品协会的核心成员，这些年呢拿下的行业奖项啊不计其数。
0: 嗯，
1: 每一个奖的背后啊都对他专业品质的认可。
0: 是的，就现在大家不管是选药啊还是选医院，最看重的就是靠谱啊。养和医院能把专业和品质这两件事儿都做到位，难怪他可以是经过国际认证的。
1: 不光啊养和医院本身医疗资质啊经过了国际的认证，院里研发的各类药方啊也都通过了国际认证。
0: 嗯，
1: 你看药盒就能看到中药的药盒啊繁体字的药名。
0: 嗯，
1: 但盒子背后呢却有美国的食品药品相关协会和国际 GMP 的认证。
0: 嗯嗯，
1: 咱们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拿到国际去认证，100个药里边的90个都是跟养和有关。就拿凤心化翅来说，不光香港本地的患者用着认可，国际上有心脏病的问题的朋友，
0: 嗯，
1: 也呀专门来养和医院开这个心脏补给包，
0: 高度的认可啊。养和医院有这么多国际认证的药，反而难怪说它能吸引啊全世界的朋友专门到这里来开药。
1: 当时有个案例，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富商，他去香港啊参加电子展。我说香港的电子展呢，这个杨迪可能都听说。

0: 这是全世界先进高水平的电子产品展览会。
1: 哦哦，
0: 在他参加活动的时候，就跟一个合作伙伴呐、谈生意，哎，正在座谈呢，感觉轻微的胸闷，气促，伴着隐约的心慌。他以为是累了，停下来缓一缓就能好，
1: 想休息一下啊。
0: 没想到这症状越来越严重，心脏啊突然间跳得越来越快。他就试着呼吸也都没法平复，同时啊浑身冒汗、头晕，整个人呢、状态非常差，说话的力气也都慢慢没有了。工作人员呢就赶紧把他送进了养和医院。他自己也介绍，他已经啊诊断冠心病快3年了。
1: 哇、这个听着都觉得捏一把汗啊。冠心病突发起来确实很凶险，从这个轻微不适一下子到后面越来越严重，就还好他是及时的送医了。当时我想问问孙主任啊，他养和医院是不是给他用的奉心化赤这个方子？
0: 没错，养和医院在救治以后啊就给他开了一个中药让他长期吃，因为他也没听说过中药，盒子上面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认证，他心里也就清楚了，他认识这个东西。能通过这样认证的中药肯定啊是有效果，
1: 哎
0: 果
1: 他心里有底了啊。
0: 对，结果啊整套治疗方案大概用了半小时之后，变化就非常明显。首先是心脏跳得快的问题啊缓解了很多，心率啊慢慢平复下来，原本紊乱的脉搏也变得规律有力，心慌心悸压迫感减轻了，头晕出冷汗也跟着消退了，人呢也就开始有力气能说话了。
1: 哎呦，这就是中药带来的这个速度啊。奉心化赤方在外国人眼里这肯定也是特色中药了。
0: 其实啊我们说西方人呢根本就不懂我们中医的心阴心阳的理论。他们对心脏病的认识更多停留在对症用药的层面。
1: 是的，
0: 比如推动心阳滋养心阴，这个他们没有这个概念，
1: 而且我觉得翻译都很难啊。
0: 但是啊他们就认准一点，吃西药没有办法控制病情，吃奉心化赤方啊就能明显缓解效果。
1: 是的，认识到这一点了，就尽管说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但只要药物效果一发挥，那就不需要再多说了啊，你就能明白它的好。昨天啊孙主任咱讲过一个关键词对心脏病人很重要，那就是既要强心也要养心，那目前没有药物能同时做到，但化赤这一下子啊咱就能把强心和养心给平衡了，做到了。
0: 对，这里也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西药为什么呀，我们说了一吃上的药就没完没了，这个药啊是有效果的，我们很多呀心慌心功能差心肌缺的朋友都在用的美托洛尔。有的朋友用的可能是比索洛尔，有的人用的是美托洛尔，这个是很常见的。不管是比索洛尔还是美托洛尔啊，它在医学上叫什么呢，叫复性心率复性激励药物。这个我一说哎杨迪可能也没听明白哈。
1: 有点迷惑。
0: 这个负啊是哪个负呢，是正负的负，负数负担。
1: 负数负担、这个、明白。
0: 哎，减慢你的心率减小你心脏力量的药物。给你做减法的。我们确认朋友都知道，首先不容易心慌了。心跳的速度。
1: 让你降下来是吧，
0: 对对。而且同时啊长期服用美托洛尔比索洛尔啊可以使猝死心衰的发病风险降低。哎，虽然降低的很少，但是呢确实啊它是有这个效果的。而为什么它可以让你心衰猝死的风险减少啊，很简单。就是它让你心脏跳的不那么使劲儿。
1: 对，省点劲儿啊。
0: 省点劲儿自然呢它用血用就少。心阴呢就是给心脏做的饭，这是女主人的事儿，对不对？
1: 对。
0: 心阳是出去干的活，这是男主人的事。现在呀女主人呢饭做的少了，男主人吃不饱，这不就是缺血吗？
1: 对，他没有力气啊。
0: 那他解决方法怎么办？男主人出去少干点活。
1: 少消耗点。
0: 哎，所以说他也呀能缓解缺血，减少啊冠心病缺血性心肌病发展成心衰的风险。但是你看说明书上我就能看到啊这里面有很矛盾的地方。大家都看一下我们吃的美托洛尔比索洛尔的说明书哈。 他写的很清楚，是什么？这是心衰患者慎用。
1: 哦，
0: 你看我们要用它来治疗心衰，
1: 对呀，
0: 但是呢你还要慎用，为什么？
1: 嗯，
0: 哎，下面一条就写明白了。
1: 嗯，
0: 肾动脉狭窄，肾脏缺血，严重的脏器缺血，尤其是下肢缺血，下肢血栓狭窄的，
1: 嗯，
0: 禁用。为什么？因为你心脏休息了，心脏没劲了，就会出现了全身的缺血，它肯定会怎么样？
1: 嗯，
0: 加重全身的缺血呀。
1: 我雪上加霜了。
0: 因为心脏的工作就是给全身的器官细胞送血，你让它休息了，少干活，脑袋怎么办？
1: 嗯，
0: 肾怎么办？
1: 嗯，
0: 腿怎么办？所以说，如何掌握这个平衡啊，必须得找个非常有经验的西医大夫，
1: 嗯，
0: 由他决定。你的美托乐吃还是不吃？
1: 吃多少？
0: 哎，你吃多少？50毫克还是100毫克还是12.5毫克？
1: 嗯，
0: 是把它掰成多大的小片来吃？
1: 哇，这太难了。
0: 哎，这个掌握起来呀是很难的。
1: 嗯，
0: 而且吃上啊，你就不能停，对不对？
1: 嗯嗯。
0: 记住，美托乐、比索乐吃上啊，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啊想吃就吃，想停就停。
1: 确实很多西药好用，但吃必须是按时，药物起效期一过，哎，就发现好像这个病情又控制不住了啊。
0: 但是你看奉新化石方啊，它是什么？同时又想到了心脏干活的问题，
1: 嗯，
0: 又想心脏供血的问题，
1: 哎，平衡了。
0: 就是男主人呢，我得让你啊正常出去干活，
1: 嗯，
0: 女主人呢得把饭呢提前
1: 准备好，得做够量，
0: 对不对？
1: 哎，
0: 今天干的活多，你就要多做点。
1: 对，
0: 明天赶上公休日，周末了，
1: 调整一下。
0: 哎，就是家里啊要有一个贤妻良母，
1: 嗯，
0: 哎，就是金英，外面呢要有一个能干活的、吃苦耐劳的，
1: 嗯，
0: 老公，这就是心阳，两个都照顾到了，才能让这个家呀长久的稳定下去。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的中药啊，化学。能长期也把心脏养得更好，
1: 嗯，
0: 但是你单纯的补血的话呢，你会发现呢补不上来。
1: 哎，这可能是大家用过很多中成药啊，包括说喝过多少碗汤药之后，最终都发现就是这个心肌缺血补不上来，并且是补不长久啊。
0: 所以说养和集团呢独家的奉新化脂，
1: 嗯，
0: 和前面讲的都不一样。为什么说吃奉新化脂可以让心脏永远不缺血？
1: 嗯，
0: 它不是补血，也不是补气，更不是西药。
1: 对，
0: 中药当中有句话叫化赤为血，以充血脉。
1: 嗯，
0: 化赤啊是生血的根子，化赤代表的就是讲药物的精微，
1: 嗯，
0: 或者食物的精微啊直接化成心血的过程，而吃化赤方就属于啊讲药物精微化成为啊赤色的血液，
1: 嗯，
0: 相当于给心脏啊服用化血原料。
1: 嗯、哦，昨天咱讲过奉心啊是说这个侍奉心脏，针对心脏的一些方法，而化赤呢就是针对心脏化出赤色的血液，不是补血也不是补气，是将药物精微呢直接转化成心脏的血液，大量的心脏血液化生出来以后，一下子就把整个心脏的这个淤阻给推动开了，有劲儿了啊。
0: 化生心血以后啊，大量的心血推动心阳，第一个是改善心率问题，当心脏啊不再缺血，心肌得到充足的滋养，心脏跳得呀更规律更有力，
1: 嗯，
0: 心悸心慌的症状会明显减少。
1: 哎、嗯，
0: 以前呢可能走几步路就觉得心慌跳得乱套了，
1: 嗯，
0: 调理后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心脏跳得更安稳，我们也自己就会感觉更安心。
1: 是，所以每天服用化血的原料，吃一粒奉心化赤方，这是保护心脏特别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有了它，心脏跳得稳了啊，咱心里才踏实，你不用总惦记着说身体不舒服了。
0: 第二个就是缓解胸痛胸闷。
1: 嗯，
0: 心肌有了持续稳定的血液供应，就像干旱的庄稼啊喝足了水，功能慢慢的恢复，之前呢因为缺血引发的胸痛胸闷发作的次数会大幅减少，
1: 嗯，
0: 疼痛和胸闷的程度也会减轻，
1: 都向好了。嗯，
0: 哎，比如有些老年人稍微累一点就胸口发紧，调理后啊能更轻松的散步，
1: 嗯，
0: 朋友聊天， 日常活动底气更足了，
1: 既能让你心跳得稳，又能缓解胸痛胸闷，这对于冠心病的人群来说太友好了，太实用了啊。
0: 还有个好处啊，就是提升全身状态。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心脏啊是全身供血的动力泵，
1: 对，
0: 当它自身血充足了，泵血能力也会明显的增强，大脑、肾脏、肌肉这些器官呢，都得到充足的血液滋养。
1: 嗯嗯，
0: 这样一来，老年人呢会明显感觉精力变足了。
1: 嗯，
0: 不再像以前那样啊，稍微动一动就乏力没劲儿，晚上的睡眠质量也会跟着提升，很少会再因为啊胸闷、心慌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白天精神状态好了。整个人的生活质量啊也会得到提升。
1: 是的，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心脏。
0: 睡眠质量也会跟着提升，很少会再因为啊胸闷心慌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白天精神状态好了，整个人的生活质量啊也会得到提升。

0: 反而会变得更脆弱，稍微有点波动啊，就容易出问题，相当于啊养废了。
1: 明白了，过度的浇灌心脏也不行啊。那如果说只强心不养心，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0: 这样风险会更大。
1: 嗯，
0: 哎，如果单一的强心，只强不护，就容易啊把心脏累坏了。
1: 嗯，累到它了。
0: 比如一些强心剂，直接呀、啊、增强心肌的收缩力，让心脏啊跳得更有力气，输出更多的血液。
1: 嗯，
0: 这在心力衰竭危急时刻啊是救急的关键手段。
1: 嗯，
0: 但如果只顾强心，一味逼着心脏这个泵啊加大马力工作，却没有同步解决心肌缺血、缺乏滋养的根本问题，
1: 嗯，
0: 后果呀会更糟糕了。
1: 哦，
0: 你会导致心脏的耗氧量啊急剧增加，加重心脏损伤。
1: 嗯嗯，
0: 还可能啊打破心脏原本精密的节律，引发心律失常等问题。
1: 哇，那这么看来，强心和养心少了哪一个都不行啊。这就像咱们平常做事儿一样，咱也得讲究一个平衡。
0: 对，举个例子也清晰一点。一盆花要养得好，需要做两方面照顾。
1: 嗯，
0: 一方面呢就是给它浇水施肥。
1: 嗯，
0: 这对应心脏什么，就是养心，给心脏啊提供粗足的血液和营养。
1: 嗯，
0: 保护它呀免受过度消耗的损伤。另一方面就是让它接受啊适度的光照透风。
1: 对，少了这个也不行。
0: 对，要经历一些自然的风吹，这对心脏来说就是强心。
1: 嗯，
0: 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安全有效的锻炼。
1: 嗯，
0: 养花如果天天浇水遮阴，不让它见阳光通风，
1: 嗯，
0: 这相当于只养心不强心，那这个花的根系也就无法呼吸。
1: 嗯，
0: 最后啊很容易烂根而死。反过来只强不养，天天呢扔在太阳下暴晒，却忘了浇水，忘了它根本需求，那再耐晒的花也会迅速脱水枯萎死亡。
1: 嗯，孙主任您这个比喻太形象了啊，那大家伙一下子一听就懂了。养心呢是保养打底，强心呢是提进赋能，这两者必须协同进行，而且要同步进行，才能让心脏真正健康，缺一不可的啊。
0: 没错。
1: 嗯，
0: 奉心化志就能同时兼顾养心与强心。
1: 嗯，
0: 它带来效果也是单一调理方法呀解决不了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嗯，
0: 首先是症状能稳得住，养心为心脏啊提供充足的气血滋养，让心肌啊吃饱喝足。
1: 嗯，
0: 强心则增强心肌收缩力，让心脏泵血有力。比如之前呢总被心慌胸闷困扰的患者，单靠养心时啊可能啊舒服几天又犯病。
1: 嗯，反反复复。
0: 哎，对，反复折腾，加上强心后呢，心脏啊既有营养又有力气。
1: 嗯，
0: 心慌胸闷发作次数明显减少。
1: 嗯，
0: 不会像之前那样啊时好时坏，状态能稳定下来。
1: 嗯，状态稳住了，日常活动就能轻松不少啊，舒服不少啊。
0: 没错。
1: 嗯，
0: 其次啊是底气足了。很多心脏病患者不敢走路，不敢做家务，
1: 害怕呀，
0: 甚至出门买个菜都得歇好几回。
1: 对，
0: 就怕一活动啊就喘不过来气，胸口发紧，这正是心脏没劲儿又缺氧的表现。
1: 啊，
0: 养心强心双管齐下，心脏泵血能力上来了，大脑、肌肉、脏腑都能得到稳定的供血。
1: 嗯嗯，
0: 患者呀慢慢的就能恢复正常的活动，轻松散步和邻居聊天。
1: 嗯，
0: 甚至能帮家里人做些简单的家务。
1: 感动了啊，
0: 不用像之前那样小心翼翼，生活质量啊明显的提升了。
1: 确实，这对于患者来说太重要了，甚至说对这个家庭都很重要啊。他不仅说身体舒服了，他心里也更有底气了。
0: 哎，而且更关键的一点就是养心让心脏啊长期处于稳定的滋养的状态。
1: 嗯，
0: 减少心肌损伤的风险。强心呢让你心脏功能啊更扎实。
1: 嗯，
0: 给心脏啊练出了肌肉，这样来面对劳累、情绪波动、天气变化等外力刺激时，
1: 嗯，
0: 心脏不会轻易掉链子，
1: 它能扛得住啊。
0: 哎，能更好的应对各种情况。
1: 对，
0: 从根本上减少啊病情反复的可能，这才是啊家属和患者最想看到的。
1: 嗯，
0: 也能让大家觉得更安心。
1: 嗯，听您这么一讲就明白了，养心啊是给心脏打基础做保养，强心是给

0: 心脏呢偏动力，练本事啊。
1: 对，
0: 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说让咱心脏是既健康又有力。就难怪之前很多患者说，哎呀，我单靠养心效果总不理想。你这双管齐下才是说守护心脏健康的一个关键啊。
1: 所以说呀，心脏病的患者你一定要选对方法，
0: 嗯，
1: 一定要用奉心化滞这样的方子。
0: 是的，
1: 用它也可以让你心肌不缺血，更重要是呢，它能做到养心强心同时进行，从根本上改善心脏状态。
0: 是，那看来这个奉心化滞哈，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实用的选择，而且也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1: 奉心化滞啊，它也是香港养和集团的一个保密配方。
0: 嗯，
1: 其实啊，我们平时啊也接触过保密配方。
0: 嗯，
1: 典型的云丹白药，
0: 哎呀，太熟了，
1: 这都属于保密配方。
0: 是，这几款药品在各自针对的那个病症领域里都有非常高的认可度啊。看来就这个保密配方里的药品，往往都是自带靠谱的标签的。
1: 没错，
0: 嗯，
1: 而且保密配方啊，它不是企业自己想保密就保密的，
0: 嗯，
1: 需要非常严格的审核和批准，
0: 是，
1: 才能有这个资格。就像重点保护文物啊，我们要专门的人来负责把它保护起来，
0: 嗯，
1: 呀，它的价值是得到了大家共同的认可，才会有这样的保护措施。
0: 嗯，一定是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核批准，才给了一个保密配方的这个资格啊。那这么看来，不是说随便一款配方都能获得这样认可的，很难的。
1: 对，药物一旦配方公开，就很容易被随意复制篡改。
0: 嗯，
1: 有些商家可能为了降低成本，用廉价的药材替代核心成分，
0: 嗯，
1: 或者打乱配伍比例，看似同款药，实际药效一点都没有，
0: 天地之差了啊。
1: 嗯，保密配方不一样，它通过严格的信息保护，确保啊只有具备资格的机构啊能按照原方来生产。
0: 嗯，
1: 每一批药品的成分比例都要经过验证，必须啊和配方版本要求一致。
0: 嗯嗯，
1: 哎，这样呢大家才能啊用得放心，不用担心呢它的效果。
0: 其实这么看来，保密呢不仅是对配方的保护，更是对咱老百姓用药体验的一种负责。毕竟说大家吃药最看重的就是效果稳定，用得安心，那保密配方正好解决了啊这方面的一个顾虑了。
1: 没错，你像奉心化滞，这是养和集团内部的代表方剂，哎，什么方法不用都可以，但化滞方心脏病人在养和啊都要用的。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不应该错过。
0: 是，
1: 大家看看我们手中的药啊，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尤其是中药啊经常感觉更乱。因为西药啊好一点在哪儿啊，它每个药的用法呀都非常严格的标准。
0: 嗯嗯，
1: 吃贝特勒克美托仑干什么？可以减少你心脏的耗氧，
0: 它很明确，
1: 心脏跳得慢一点。降压药为什么要选择胶苯地平？
0: 嗯，
1: 我为什么要选择安利地平？因为它是通过扩血管降压，你血管硬化狭窄了，所以说它更适合你来降压。
0: 嗯，
1: 哎，那地平类非常重要的优势，它不降正常人血压。
0: 哦哦，
1: 所以说那些担心呢血压药会不会吃多把血压降得太低的人，你选择它你就可以很放心。
0: 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性。
1: 对，它的指向非常明显。
0: 嗯，
1: 但是你看中药啊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它速效救心丸，它是治心绞痛的。
0: 对，
1: 那你心律失常，那你心衰用它意义不大。心脏病不都是冠心病，
0: 嗯，
1: 而冠心病它也分很多种，
0: 嗯，
1: 哎，所以说的话，一个治心绞痛的药，它是止痛的，你就不要拿它呀，再治心律失常，再治心衰去了，
0: 要对症。
1: 有一些中药，比如说三七、丹参、活血的药，
0: 嗯，
1: 哎，那你血到点需要不需要活？活血之后能不能解决你的缺血？更主要的，你的心肌的力量能不能恢复？
0: 嗯，
1: 这个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
0: 哦，
1: 我们很多人认为啊，自己啊是血液淤在那里不走了，但是大家要记住，血液得怎么才能走？血液是心脏在推着它的走的。
0: 哦，靠心脏的动力啊。
1: 哎，就是我们说了，家里的心阴心阳啊，就像两口子， 女的负责在家做饭，男的负责在外面干活。
0: 嗯，
1: 但是女主人你想买菜，你说我想吃鲍鱼，
0: 嗯，
1: 你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0: 得看看这个外边这个收入啊。
1: 对呀、啊，你得看收入啊。所以说，大家记住，冠状动脉的血液也是心肌细胞推出来的。
0: 嗯嗯，
1: 这边心脏没劲儿了，你冠状动脉不堵，它也会缺血的。
0: 嗯嗯，
1: 哎，那同时心脏如果想往外多推血，增加冠脉的血流量的同时，心脏自己会消耗更多的血液。
0: 嗯，
1: 所以说活血呀，它根本就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你溶栓，你去哪里找栓呢？心肌梗死才有栓呢，没有心肌梗死的时候没有栓的。实际上，我们天天说的冠心病，它的病理啊再简单不过了，就是因为冠状动脉供血，大家记住这两个字非常重要。
0: 嗯，
1: 相对不足，
0: 相对不足啊、哦，
1: 造成的心肌缺血，
0: 嗯，
1: 这个叫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给心脏供血相对不足引起的心绞痛、心衰、心慌、
0: 嗯、
1: 这个叫冠心病，记住是相对不足。
0: 嗯，
1: 哎，你就是什么，我血管是好的，你为什么还会胸痛心慌？答案很简单呢、
0: 啊、
1: 你心脏用血太多了，你太操心了、
0: 啊、
1: 心太累了。同时的话，我血管都90%了，甚至100%了，我为什么没有心肌梗死啊？
0: 嗯，
1: 因为你心脏跳得慢，他都心衰了，他都用不了多少血了，天天躺床上了，他没法出去干活，他自然吃的就少了。
0: 是的，
1: 老太太就不用准备那么多饭了。
0: 嗯，
1: 那同样一个道理，所以说奉心化湿方是什么？它跟其他的中药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同时兼顾了心阴和心阳。
0: 嗯，
1: 要解决心脏工作的问题，保证心脑肾全身的供血，也包括心脏的供血。老头得出去挣钱。哎，同时老太太家做好饭，
0: 嗯，
1: 就是化血来养心，
0: 养心养心，
1: 对，这才是解决心衰、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咱们老年人常见的心脏病。在香港啊，只要你不是先天性心脏病，
0: 嗯，
1: 哎，不是啊，严重的需要手术的瓣膜性心脏病，我们都要用奉心化湿方的，因为你都涉及到心脏干活有力气，
0: 是的，
1: 同时。吃饭得吃饱的问题，
0: 没错，这两个问题都要解决啊啊！现在孙主任是有这个机会能给大家争取到一些名额，但这名额很少啊，朋友们。
1: 对对，这个杨迪说的很关键哈、
0: 嗯，
1: 所以说最后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要不然你很容易拿不到。
0: 那可不，就看大家伙谁的速度快了啊！奉心化湿方啊，价格不贵，它仅仅是100多块钱，又是养和集团内部的一个明星产品。不提前报名，不早点报名，确实是容易订不上，拿不到。朋友们记住咱们热线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份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 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

0: 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舒婉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辛苦了。
2: 啊，不客气啊。
3: 啊，孙主任，我家是沈阳的。
2: 嗯。
3: 我今年70岁。
2: 啊。
3: 啊，我得糖尿病得了20年了。
2: 嗯。
3: 啊，这20年当中吧，我吃药吧也没按什么系统吃。我现在呢，我就跟你说说我吃的什么药。
2: 嗯。
3: 啊，完你给我指点指点。
2: 嗯、啊，好的啊。
3: 啊，我吃的吧，现在我的血糖吧，一直是挺高。完我吃的是啊、拜糖平，完格花子，还有诺和龙。我吃3种药，我这血糖控制的也不好。最近这几天吧，我的血糖吧，这空腹的都是9.7、9.2，
2: 嗯，
3: 完了9.9，
2: 嗯，
3: 餐后的呢，有时候10.2、11点多，完还有的12点多，
2: 嗯，
3: 我每天晚上8点钟我再量一下血糖呢，血糖都是有的7.3，完有的是10点多，
2: 嗯，
3: 有的是那个12点多。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2: 嗯，
3: 但是有时候我的那个血糖呢，就是晚间的血糖在头一段时间呢，还都挺那什么，
2: 嗯，
3: 都挺正常，有时候6点多了、7点多了，有时候5点多了。
2: 20年糖尿病了，你对血糖满意不满意？你自己要怎么评价？
3: 不满意呀，我对血糖啊。
2: 怎么评价你血糖不满意？
3: 我的空腹血糖一直是高。
2: 只有糖化熊蛋白是最关键的。
3: 血红蛋白我没验过。
2: 对呀、啊、那你念的刚才那些东西都没用啊。
3: 是吗？
2: 有没有什么并发症？
3: 有啊。
2: 嗯。
3: 高血压。
2: 并发症。
3: 心脏不好。
2: 高血压不是糖尿病并发症啊、高血压已经是高血压，糖尿病是糖尿病啊。
3: 是吗？
2: 再一个，空腹血糖都是早上几点验呢？
3: 我早上就起来6:30多我就验。
2: 晚餐几点吃的？
3: 晚餐我有时候4-5点钟吃饭，完有时候3-4点钟吃饭，有时候我吃饭吧，我就吃2顿饭。
2: 所有大地你全办了，
3: 是吧？
2: 糖尿病要少吃多餐呐，规律饮食啊。你
3: 我吃饭少，
2: 你吃饭少多，咱先别探讨，咱那事情一件件的捋。什么叫空腹血糖？
3: 就早晨量呗。
2: 那不叫早晨血糖吗？
3: 嗯。
2: 空腹血糖啊，是空腹8到12个小时的血糖，超过12个小时啊，这叫超空腹血糖。
3: 啊，
2: 糖尿病的人呢，一天最少吃3顿饭。如果夜间睡眠不好的人，说明夜间有低血糖，要吃4顿饭加夜宵。而夜间的低血糖就会引起第二天早上的血糖高，这些东西呀、都要知道。调药怎么调？一定要糖化血蛋白。哎，你把这几件事弄明白之后，你再来找我。你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
3: 我用那格花子0.85的，
2: 嗯，
3: 完了用的诺和龙2.0的，
2: 嗯，
3: 完还有拜糖平，
2: 嗯，前一排吧，我看一下啊，格花子、拜糖平，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身高1.63米，体重125，
2: 还可以。哎，你这样的，我给你推荐个药啊，
3: 嗯，
2: 凤心化赤方。为什么你要用这个药？因为你焦虑太厉害了，你心太累了。
3: 对，那个孙主任，你说这个对。
2: 你的心脏啊，不是糖尿病发症，是你自己太操心了，心血不足了，耗心血太厉害了。之后的话再做个糖化血红蛋白。我在节目中啊，经常会告诉大家怎么调血糖的。你听一听你就知道了。记住，凤心化赤方带着之后，这个药很难得的。我把它抓紧时间加上，养心血啊！
3: 孙主任呐，这个我记不住，问问指导老师能知道不？
2: 没问题的，他会告诉你的啊。
3: 孙主任，你说的真对，因为啥？你说我这心脏病，我是焦虑呢。
2: 嗯。
3: 因为我老伴儿没有了吧，我一直心里是焦虑。
2: 嗯。
3: 你说的真对，孙主任。就是我遇到事儿时候吧，我就心里

0: 着急、慌乱、完焦虑、完就哭。
1: 你刚才呀、就说的所有的问题，奉心化赤方，再配合一个合理的降糖方案都可以解决啊。你调降糖方案，记住，空腹8到12个小时叫空腹血糖。每天呢，晚饭时间跟你采血糖时间量和时间长度一定要固定，要不然的话它就没有可比性了，明白吧？今天3点吃，明天6点测血糖，明天你再5点吃饭，完了你再第二天早上还是6点测血糖，这两个血糖是没有办法比的。人的血糖24小时都是波动的，那怎么看血糖整体水平呢？只有糖化血红蛋白才能看出来的。所以说你找我调血糖这是小事儿，但是你得先把糖化血红蛋白做出来，你得按标准采血糖。你这几个药本身没问题，都是进口药，都不便宜，但关键是什么，要结合身体情况做适当调整，每个人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诺和龙啊不降空腹血糖的，诺和龙这个药它主要是针对餐后血糖的，空腹血糖很弱的。做完糖化血红蛋白找我，看诺和龙怎么用，适不适合你用，再调整，因为你基础血糖没降的啊。
0: 那孙主任呐、那这药在哪药房能买着不？
1: 这个奉心化赤方，你这两天关注节目。
0: 行、行，
1: 那好的。
0: 谢谢孙主任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奉心化赤方，这是一款来自香港养和集团内部的特效方剂。它与传统的补气补血都不同，是直接用药液化为心血，保障心脏不缺血的好方法，更是被誉为心脏补给包。也真心希望啊，所有的心脏病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份心脏补给包。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5: 你好。
4: 我有1年多了吧，我的心脏老是难受，检查说是心衰，报告呢写的呢我也看不太明白，说的什么左心收缩功能欠佳，左心扩张，左心舒张功能减退，有个什么值是55%了。
5: 医生如果给你强调的55%应该是个分数，这个就是心肌功能减退了。舒张的时候进来的血，收缩就是送出去，只能送出一半的血，就是55%，剩一半也没送出去。那你如果心脏扩大，这一般呢都是高血压心脏病最常见的。长期的高血压，心脏自身在代偿，肌肉就会增厚增大。但是这里边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种代偿啊短期还行，长期的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心肌细胞会增大，但血管冠状动脉不会跟着增大。增大的心脏啊会造成啊心肌缺血。冠状动脉我就是给半斤重的心脏送血的，你现在这心脏长了1斤，那就是你正常跳它也会缺血。那缺血之后呢，心脏就更没劲儿，你的心功能就更会下降。而且心肌增厚了，心脏的顺应性也会下降，就是弹性就会下降了，这种情况都会出现舒张功能下降。而心脏是舒张肌供血的，你舒张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加重心脏的缺血，就是心脏泵血的功能就慢慢的就没有了。
4: 孙主任，我就觉得什么也干不了，没劲儿了，就愿躺着不愿动弹。你有时候穿个衣服吧，我穿了这只袖子我得喘喘气儿，缓缓气儿得穿那只袖子，一天到晚的要是一活动就心里慌，觉得这气都不够用的，哎呀光想叹气，腿还肿，根本就不愿意动弹一步啊，动弹就是上气儿，叫不得下气儿的。不上厕所，我是每天都躺在床上不动弹。医院里也给开的药，叫那个美托洛尔。我这吃了这个东西，也没感觉有明显的作用啊。
5: 你这个时候吃美托尔不是没有作用，这药不白吃。我说了，你的问题是因为心脏增大造成心肌缺血。美托洛尔可以减少心脏耗血的，就是让心脏休息，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让心脏供血增加，它只是让你心脏用血减少了。那你想想，一个人吃不饱饭的时候，你让他休息躺床上别干活，自然他就不会那么饿了。但是你心脏能不干活吗？你这工作还得做呀，对不对？所以说心脏干活干的少了，血液流速就慢了，就会在前

0: 真的很多地方啊形成淤血，那最容易淤血的地方，你坐着站着就是脚脖子，哎，你躺着就是眼皮，一活动这个血就容易啊淤到肺里，所以说就会出现呐、水肿、眼睛肿、腿肿和背水肿，上不来气儿、那同时全身都缺血，你肯定的话没力气，实际上就是心脏用血和供血之间的平衡，你要干活多有力气，你就要啊补心阳，但补了心阳，心脏干活多了就要给心脏多供血，所以说的话我们说了，奉心化湿方就非常适合这种情况，因为它既照顾了心阳又照顾了心血，让心脏有力气，同时也啊改善心脏的供血。
1: 以前确实也没听过什么化心血，有事主人你先给我报个名吧，我就怕以后买不着了。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用上奉心化湿方啊，心阳恢复了，我们心脏有力气了，血液就会流动起来，就不会淤积在脚上、眼皮、肺里。身上啊，供血充足了，人就会有劲儿。脚不肿了，眼皮不肿了，你喘气儿也顺了，不胸闷了。哎，同时的话，它还会帮助我们呢，心脏供血更加充足，也就是心阴给你补上，你也不用担心缺血。那这么好的奉心化湿方啊，它是香港养和集团的内部方，这也是啊，我认为啊。必须要带来的一款奉心化湿方啊，是把药物精微直接化成心血的方法，也被译为心脏补给包，就是各种心脏病啊发作的时候，只要能用上就可以、化生心血，改善症状、最主要的价格不贵，一盒才100多块钱，不提前报名，我估计很多朋友一抢大概率也很难拿到了。
1: 主任啊，你先给我报上名啊，我还得问一下，你说我这个心衰这个程度算是严重吗？我这个情况会突发什么别的情况吗？我就怕一下子就突然一下子就完了，我怕这个。
0: 记住，我们经常啊把心脏病弄混了，你这个是心衰、不是心绞痛，不是心肌梗死，也不是冠心病。心衰啊它发展速度很慢，但是你这种情况已经接近中末期了，这个在没有有效治疗方法的时候，比如你要是在欧美这样的病人，他医生啊只给你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让你做心脏移植，所以说平时啊一定要注意，最怕的就是感冒过度劳累、哎，再有一个呢，像我说了，保护好心脏的心阳，不要心阳啊过度消耗，不要生气，不要干重活，不要吃东西太咸，再有一个我说了，你这个心脏增大呀，十个心脏增大9个都是高血压引起的，所以说一定要管理好血压，血压一定要控制到120以下啊，这个一定要记住这些、再加上啊早一天呢把奉心化湿方用上啊，就会越来越好。
1: 好，我就盼着赶快给我寄过来，我赶快用上。
0: 那好的，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啊，谢谢你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奉心化湿方，每粒重 0.8 克，浓缩 1.2 公斤药物精华。化湿方进入人体之后啊，释放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血，帮助心脏化生大量心血，一方面做到强心，推动心阳，增强心脏功能，另一方面养心，真正做到心血充足，让心脏不缺血。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那个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啊，那个我
4: 病长您慢慢说。
5: 今年那个74了。我主要是那个问题吧哈，身上那个长着一片的疙瘩，可刺挠了。买了不少药膏，抹了以后也不好，当时抹吧好一阵，过几天以后满身一片一片的，就像那个地球似的。
4: 有多长时间了？
5: 有10多年了。
4: 有什么基础病吗？
5: 我有那个糖尿病。
4: 你糖尿病多少年了？
5: 糖尿病能有20-30年了。
4: 先有的糖尿病。
5: 嗯。
4: 起这个疙瘩是一年四季都有还是偶尔有？
5: 一年四季都总有。
4: 就是一直在。
5: 我药膏吧只一时，过几天又长了。铺了满身都是，
4: 还是能退能长，都长在什么位置啊？
5: 臀部、后背、前胸、 那个同事。

0: 腋窝了、腹股沟了什么这些地方有吗？
1: 啊，也有，
0: 也有。红的还是紫的？
1: 那个红的。
0: 你是哪里人？
1: 延边那个朝鲜之州统文市的。
0: 延边的。你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1: 大便干燥，三四天不大便，在网上买的那个小红片
0: 啊、
1: 然后吃了以后他们都吃一片，吃一片不好使，然后我就吃两片、两片以后拉肚，拉的一点劲也没有，就吃那个芦荟胶囊，拿这个顶子。
0: 你血糖控制怎么样？
1: 空腹那个在八。
0: 餐后呢？
1: 不稳，有时候十五，有时候有的十二十。
0: 啊，你在用什么降糖药？
1: 胰岛素。
0: 单用胰岛素呢？
1: 啊，要用胰岛素，早晨那个十，中午是八，晚上是八，晚上那个九点来钟还是打一个那个肝经。
0: 一天打四次。
1: 四次。
0: 啊啊，除了胰岛素，没有别的降糖药。
1: 降糖药以前吃过二碱超光，吃那个以后我胃疼，不敢吃了，不吃了那个。
0: 啊，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在吃别的药吗？维生素 B 有没有在吃？
1: 什么
0: ？B 族维生素？
1: 没吃。
0: 我给你个建议哈，这几个药你用上。第一个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是延边的，你这个疹呢，要排除寄生虫引起的。延边、鸭绿江边、图们江边是有寄生虫的。所以说第一个你吃一次啊，这个肠虫清。
1: 什么？
0: 肠虫清。
1: 肠虫清。
0: 对啊，这是一个啊，肠虫清每年呢秋天吃一次，一天吃两粒，连着吃三天。
1: 你上哪买呀？
0: 药店就有肠虫清，很普通的药啊。
1: 那个肠虫清。
0: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把复合维生素 B 加上，吃药必吃保健品。哎，你这个疹子啊，第一个要排除啊，是不是虫子引起的？我给你用肠虫清。再一个，糖尿病引起的 B 族维生素缺乏，哎，菌群失调，所以说也会出现皮疹。按我说这个做啊、年龄大的人控制血糖啊，一定要小心低血糖。哎，那好的。
1: 那个大便干燥怎么着？
0: 都在一起啊，我不说了，你肠道菌群失调了 啊。
1: 谢谢那个孙老
0: 啊，不客气，
1: 那个孙主任啊。
0: 啊，那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港药直通车是1949年至今首次开通了两地公药互交，将香港大药房的老牌药以及濒危稀缺药物带到您身边。如果您常规药物不好用，日常调理费用高，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香港人民一样的药物资源，即使是四季汤药调理也能喝得起。港药直通车专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得买吧，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谢谢胡老。这老母亲吃上十多天吧，哎，我就发现他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着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他明显睡得香了。现在，哎，
1: 哎，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以后是吧？
0: 对，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太
1: 用来治疗是必然要使他的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高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
0: 还真是这样，吴老，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
1: 啊，
0: 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也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啊、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咱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是吧？
1: 嗯，没错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
0: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已经是八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跟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踮脚，踮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
1: 哎，
0: 哎，
1: 慢慢来。
0: 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已经是八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跟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踮脚，踮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
1: 哎，
0: 哎，
1: 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没有问题，
0: 对，
1: 有把握的啊。
0: 哎呦，现在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左腿颜色也变好了、
1: 啊、
0: 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颜色。

0: 没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理解了吧？啊，
1: 对。还有呢，胡老，我发现啊，这他用完后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后啊，现在看他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造一小碗呢。现在，
0: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1: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两天排这么一次，三天排这么一次。胡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也没往心里去，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用完这以后呀，排便正常了，这也一天一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0: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1: 真是这样
0: 啊！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1: 谢谢胡老，
0: 再会吧，
1: 老
0: 朋友。
1: 哎，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7: FM1056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8: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9: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0: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9: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8: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1: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

0: 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2: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3: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4: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5: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4: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0: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3: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6月4号，双色球第2026-063期开奖，红球号码为25、02、31、30、08、28，蓝球号码为02。一等奖河北一注、辽宁两注、吉林六注、黑龙江一注、江苏一注、河南两注、广西六注、四川一注，奖池金额8.16亿元，本期销量3.93亿元，筹集公益金1.41亿元。近日，安阳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走进安阳市儿童福利院，开展党建引领暖童心、福彩相伴庆六一、三连一响爱心慰问主题活动。安阳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书伟率队，福彩中心干部职工共同参加活动，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祝福与社会温暖。活动前期，安阳福彩中心工作人员结合儿童福利院孩子们的日常学习、生活及兴趣需求，精心采购了益智手工材料、童趣玩偶及日常生活用品，全力为孩子们营造温暖愉悦的节日氛围，切实把关怀落到实处，助力孩子们快乐成长、多彩成长。物资捐赠结束后，安阳福彩中心与儿童福利院共同举办庆六一联欢会，开启欢乐的节日互动时光。联欢会上，福利院的小朋友们勇敢登台，自信展示，精心准备了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灵动的舞姿、稚嫩的歌声、童真的表演，充分展现了孩子们乐观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暖意融融，福彩工作人员认真观看了每一场表演，真诚为孩子们的精彩表现喝彩点赞，用心陪伴孩子们享受节日欢乐。此次三连一响六一慰问活动是安阳市福彩中心深化党建共建、践行公益使命的生动实践，进一步拉近了福彩公益与弱势群体的距离，充分彰显了安阳福彩的社会责任与温情担当。下一步，安阳市福彩中心将持续与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公益帮扶、爱心慰问等志愿服务活动，扎实推进三连一响结对共建工作，走深走实，深耕公益初心，传递福彩温度，持续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守护童心，充分发挥福利彩票公益属性，助力社会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芒种是24节气之第9个节气，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含义是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六月之野，风吹麦浪，芒种年之将半，愿你我种下新一季的答案，期待与幸运不期而遇，收获属于自己的璀璨。
0: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0: 开了！
1: 什么开了？
0: 开了！
1: 到底是什么开了？
2: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1: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63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2、08、25、28、30、31，蓝球号码为02。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20注，其中咱们河南省喜中2注，单注中奖金额为500万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17注，单注中奖金额为234108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14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79，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963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4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2、05、12、13。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4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4、05、15、19、24、27、29、32、33、36、38、50、52、60、64、66、69、74、75。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3: 一直期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4: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5: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7: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6月3号上午，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迎来了一位喜气洋洋的中奖者，他就是来自大足的彩民金先生。当天早上刮出喜相逢头奖100万元后，金先生第一时间就从大足赶往重庆福彩中心领走了幸运大奖。金先生说今天刮的第一张就中了。金先生笑着表示自己算个老彩民，买双色球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最近2年才开始玩刮刮乐。当天恰好遇到投注站老板拆封新票，金先生便随手选了一张，没想到一举中得100万大奖。在赶来领奖前，金先生已经第一时间与家人分享了中奖的喜悦。他表示今后还会继续购彩，将这份幸运与快乐延续下去。恭喜这位幸运的金先生，这也再次印证了福利彩票为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与惊喜。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保持理性购彩的心态，量力而行，让彩

0: 票成为生活的点缀，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那份不期而遇的喜悦。
1: 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财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3: 拥挤的马路会让心情失去控制，一次次的出发是为了更加坚强的到达，追求梦想的路上或许也出现刹那的迷茫，但在这条路上有守护，也有陪伴。
4: 今年以来，福彩公益金已大量用于老年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福利类和社会公益类。
3: 寒冷的冬天，心也是暖的，感谢福彩，温暖这一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点滴热血，大爱无声，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既能救助危难病患，传递人间温情，也能促进自身血液循环，有益身体健康。伸出有爱之手，捐献热血，奉献爱心，用赤诚善意守护生命，让温暖传遍四方。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实干开心局，巾帼谱新篇，新月亮船特别专栏，巾帼芳华映中原。
0: 欢迎收听本期巾帼芳华映中原。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的是全国38红旗手、南阳市第三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刘俊峰。他从乡村中学教师起步，30多年如一日坚守教育阵地，针对教师成长实施青年才俊人才培养计划、教师成长共同体青蓝工程，助力青年教师蜕变为骨干力量。他去教课堂实效，打造四金互助课堂，让学生动起来，课堂活起来。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市同类学校榜首。他坚持五育并举，击剑、跳绳、科技等社团精彩纷呈，带动学生全面发展。在他的带领下，三中教育集团跻身河南省首批义务教育优质教育集团。
2: 从一间教室到三所校园，从一名语文教师到全国38红旗手，
3: 早上好。
2: 30余年，他的脚步始终扎根在教育的大地上。
3: 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所有默默耕耘的教育者。我们相信，课堂是教育的根，教师是教育的魂。
2: 让知识在体验中鲜活，让教师在传承中幸福，让困境在担当中化解，让薄弱在唤醒中崛起，让百年老校在守正创新中焕发青春。他的故事是关于爱、责任与唤醒的故事。
3: 尊重每一个差异，让每一个学生站在学校中央。只有培养有朝气的学生，干有朝气的事业，才能创造有朝气的未来。
2: 从上好每一堂课的本分坚守，到为每个孩子撑起一片天的校长担当，他以巾帼之力诠释着教育最质朴的初心，点亮生命，塑造未来。
3: 站在新的起点，这份荣誉是前行的火炬。教育关乎个体梦想，更关乎国家未来。
2: 展望15五，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蓝图已经绘就，新征程上需要更多像他一样的教育燃灯者，以巾帼之志担时代之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朋友们，随着一年一度高考临近，考生的学业负担加重，加上对高考过高的期望，一些考生呢，精神压力大增，出现心神不定、精神萎靡、头晕头痛、记忆力下降、思维迟钝等焦虑现象。这些不仅影响考生的正常学习，还有可能影响他们的考场发挥。那么考试焦虑是如何产生的呢？该怎么样进行缓解？今天节目当中，小雪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我们说考试焦虑啊是普遍现象，不论考生平时的学习成绩如何，都存在着考试焦虑。也就是说，平时学习成绩好，

不能削减考试焦虑，成绩拔尖的考生更焦虑，甚至不乏在最后关头崩溃的案例。北京市某医院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钱先生说，考试焦虑是学生在考试情境中经历强烈紧张、焦虑的一种心理状态，通常出现在考试前或考试进行中。考试焦虑的严重程度因人而异，有些学生的症状比较轻微，会在考试中发挥得不错，有些考生呢，因为受考试焦虑所困，甚至在考试中或者考试前经历惊恐发作，严重影响考试的发挥。钱主任认为，学生出现以下四类情况，表明其考试焦虑已经相当严重了。第一，肌肉紧张，就是无缘无故的心慌、胸闷、血压升高、出汗或手脚冰凉等。第二，情绪上总是处于烦躁、无助、担忧的状态，有时候呢，也会胆怯、缺乏信心和自我否定，长时间无法自行缓解。第三，头昏脑胀，注意力无法集中，思维经常处于滞顿状态，休息后也不能减轻。第四，是失眠、厌食、肠胃紊乱等，甚至出现发烧或内分泌紊乱等。钱主任特别提醒，对于性格偏内向的学生来说，生理表现会更明显。有人甚至因为焦虑而出现莫名的腹泻、头痛、多汗等各类生理表现，所以家长朋友千万不可掉以轻心。谈到产生考试焦虑的根本原因，广东省珠海市心理咨询师蔡先生认为，引发考试焦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学生的自身原因不外乎以下四类。一，以往考试失利留下了心理阴影，只要参加高考，学生就会面临一次自我价值的审判。如果学生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就会对高考不抱太大希望，对考试持消极态度。而考试偶尔失手的尖子生通常有完美主义倾向，唯恐在高考这种重要时刻再次失手，有想赢怕输的心理，于是就会产生考试焦虑。考试焦虑可以成为一个循环，在一次考试中经历焦虑之后，学生可能会害怕下一次考试中再次经历焦虑，以至于他在下一次考试时更加焦虑。在反复经历考试焦虑之后，学生可能会放弃改变处境的努力。第二，因为复习不充分，对自己缺乏信心而产生的焦虑。有些学生啊，因为患病、转学、家庭变故等原因，没有能够进行系统复习，眼看着高考临近，通常会乱了阵脚，失去信心。有些学生呢，在临近高考时大量做题，但是做题多，问题就多，这是正常的概率使然。但是学生呢，却偏执地认为自己复习的不充分，于是产生心理压力。还有些学生因为心理素质不佳，遭遇一些突发事件，比如自己遇车祸受伤、父母离婚、祖辈过世等，有可能就会产生心理崩溃，自乱阵脚。第三呢，是自我评价低的学生也会产生焦虑。有些学生性格中啊有自卑倾向，对自己的评价过低，尤其是评价标准出现偏差，将自我价值感和考试成绩相关联，而且多与发挥不佳的考试成绩相关联，于是他就认为自己不可能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处于拼搏与放弃的矛盾中，不断地对自己进行施压，考试焦虑自然就产生了。第四个原因是学生自我期待过高，学生的自我期待过高，这是产生考试焦虑的主要原因。有些尖子生啊，给自己设定了过高的目标，非北大清华不上，甚至瞄准了世界名校，无形中给自己施加了沉重的心理压力。教育专家林女士认为，学生有考试焦虑，老师和家长难辞其咎。他在调查中发现，学校对毕业班的动员只有一个招数，那就是制造气氛，拉横幅，挂倒计时牌，开誓师大会，模拟考试等，认为竞争环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其实啊，压抑的校园气氛是有副作用的，那便是让学生产生考试焦虑。林女士的调查显示，近七成的学生认为自己

是为父母参加高考。有些学生说自己要参加高考了，父母在家陪着小新，连电视都不敢开，餐桌上多了许多营养品，甚至为一点噪音和邻居翻脸。父母越是这样，学生的心理压力就越大，唯恐自己考不好，争的心理压力就越大，唯恐自己考不好，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于是就会产生考试焦虑。考试焦虑对考生的危害如此严重，那作为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缓解呢？以下对策可供家长朋友参考。第一，要正确认识考试焦虑，不可矫枉过正。考试焦虑啊，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正如人们做事儿需要适当的压力和

0: 所以家长要督促孩子在有限的时间内积极查漏补缺。高考在即，学校会营造竞争气氛，家长要做的就是给孩子减压，引导孩子把老师家长的期望和要求当作动力，把学校和社会对高考的宣传当作鞭策，把别人对自己的关怀和体贴当作支持，让孩子保持平静之心、竞争之心和自信之心。第四啊，就是积极暗示，增强信心。考试焦虑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其本身毫无可怕之处。如果因为焦虑而焦虑，就会引起继发性的焦虑，陷入恶性循环。高考前，家长要引导孩子用积极的话语来暗示自己，以轻松的情绪调节生活，以自信的态度来评价未来。第五是合理安排作息，劳逸结合。家长要指导孩子学会忙里偷闲，缓解紧张情绪。另外，适当的休息可以使心理压力有效减弱。压力较大时，不要闷在心里，要找家人倾诉苦恼。关于孩子高考前，学生家长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做到神助攻呢？今天节目中，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河南省38红旗奖先进个人获得者、河南省教育厅家庭教育讲师团特聘讲师、著名家庭教育专家焦学景老师，请他以高考临近，家长如何神助攻为题，来为家长朋友做一分享。
1: 各位高三考生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高考临近，家长如何神助攻。距离高考只剩一天时间了，现在孩子的知识储备已经定型，很难靠短时间的刷题提高分数，但家长的沟通方式、情绪状态和后勤安排将会直接影响临场发挥。今天我就从沟通、情绪、后勤三个方面结合实例和大家交流分享备考陪考的要点。首先是语言沟通，管住嘴少唠叨是关键。不少家长本意是关心，反复叮嘱却变成了压力。往年就有位妈妈，考前两天不停地叮嘱孩子，做题要细心，务必要考好，等等。结果呢，原本心态平稳的孩子彻夜失眠，上场后精神涣散，答题呢频频失误。还有很多家长，孩子刚考完走出考场，就立刻去追问，题目难不难，做的对不对，考的怎么样，等等。去年就有一名考生语文发挥失常，被家长这样的接连的盘问，心态崩溃，午饭吃不下，严重影响了下午的数学考试。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考试这几天，家里避开成绩、排名、志愿、分数线等敏感话题，闲聊啊，就只聊饭菜、天气等日常小事。记住三句暖心的话术，孩子紧张了，就说紧张是普遍现象，放平心态，尽力就好。孩子疲惫不想学了，就告诉孩子累了就休息休息，睡眠远比熬夜刷题要重要。考试完一科，见到孩子就递上水，一句辛苦了就足够了。绝对不要去追问考试的情况，坚持考完一科立刻翻篇。其次是自我情绪管控，家长的焦虑很容易传染给孩子。之前就有家长和我沟通，自己天天发愁，孩子要是今年高考落榜了怎么办？私下里还和家长呢去议论出路。

家呢频繁叹气，孩子也变得易怒爱发脾气。还有家长呢看到孩子拿手机和家长呢去议论出路，在家呢频繁叹气，孩子也变得易怒爱发脾气。还有家长呢看到孩子拿手机短暂的放松就开始心慌。其实呀，考前烦躁、偷懒、玩手机都是长期备考身心透支的正常表现。所有的担忧

0: 孩子面前流露出负面情绪，家长心态平和，孩子才有安全感。这重中之重呀，是居家后勤保障，分为饮食、作息、物资出行三部分。饮食要牢记，不换新菜，不大补。往年就有家长考前去买海鲜滋补的保健品去加餐，结果孩子食用陌生食材后腹痛腹泻，耽误了考试。三餐保持平日的家常口味，早餐准备鸡蛋、粥、面食、热牛奶，要少吃油炸食品和甜品。午餐要荤素搭配，吃七分饱即可。晚餐要清淡少油，以青菜面食为主。一定要记住，生冷、辛辣、冰饮、浓茶、咖啡要全部忌口，防止肠胃不适和失眠。如果孩子食欲不振，也不用强迫进餐，少食多餐就行。作息也不用强行早睡。往年就有家长呀，强制孩子早早关灯睡觉，结果孩子毫无睡意，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到后半夜还睡不着。如果孩子失眠，也不必焦虑，告诉孩子闭目养神也算休息，切记不要乱吃安眠药。还有呢，像打篮球、快跑等剧烈的运动要先暂停，避免磕碰受伤。如要运动，就饭后散散步就好。最后做好物资和出行的准备。每年都有考生临考了缺证件，文具损坏。可以呢，把孩子的身份证、准考证打印两份分开存放，留存电子版。0.5 的黑笔、2笔的铅笔，可以让孩子提前试用一下。再配齐纸巾、水杯、创可贴、肠胃药等。还有呀，一定要注意提前踩点考场的路线，规划堵车预留的时间，确定午休的地点。考试当天比平时早起10分钟，从容就餐出门。考场外等候时，家长不要扎堆去聊考题，互相比成绩，安静守候就好。各位家长，高考只剩一天，最高级别的陪伴就是无为而治，不唠叨，不监视，不攀比，不焦虑。我们做好生活的兜底，稳住家庭氛围，就是送给孩子最好的助力。高考只是人生路上的一次考验，不是人生的终点。孩子全力以赴，便是无悔。祝愿所有考生从容上阵，稳定发挥，金榜题名。人生路上的一次考验，不是人生的终点。孩子全力以赴，便是无悔。祝愿所有考生从容上阵，稳定发挥，金榜题名。也祝愿各位家长安心守候，静待喜讯。本次分享到此结束。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河南省38红旗奖先进个人获得者，河南省教

家长朋友首先要保证自己不过度焦虑。此外，要知道正常而温馨的家庭气氛是孩子心理健康的保护伞，重点是正常。家长朋友切不可画蛇添足地为孩子做许多特别的事儿，以免让孩子惴惴不安。愿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都能够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节目的最后，伴随着肖战这首温暖而有力的歌曲《灯塔》，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如愿奔向心中的那座灯塔。结束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明天再见。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只是自己内心的反应，心情开朗的时候，见到的人都友善亲切，心情烦躁的时候，碰上的人仿佛都面目可憎。拥有一颗快乐的心的人，见到的是一个值得欢欣的世界，内心充满仇恨的人，看到的是一个令人愤怒的世界，心中满是忧伤的人，看到的则是一个充满悲哀的世界。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由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 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 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 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 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0: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235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好，向江老师吗？
0: 你好。
1: 哎呀，我家庭琐事，酸甜苦辣，我想跟你说一说，求你帮助我，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解决？
0: 嗯，说吧。
1: 嗯，头些天呢，我儿子和儿媳妇儿，那个有个小孙子，我是跟他姥姥互相带这个孩子。我呢还带一个我的老爸，我老爸86岁，我是一个单亲家庭，孩子在1岁的时候，他爸爸就去世了，我就被我的娘家给我接到了咱们家，就一直领孩子就这么生活，娘家条件挺好的，到了结婚嫁娶的时候呢，给儿子娶了媳妇儿，生了孩子。如数的照样给他们带孩子花钱，可是呢，我也不是我做的不对呀，也不是儿媳妇做的不对，反正是呢，我觉得呢，也许我可能是要求太高了吧。
0: 直接说事儿好吗？
1: 就是上个礼拜呢，老爸有病了，我这孩子就没带，他们呢就领孩子回来了，回来到家之后呢。这个孩子呢2岁了，这个孩子呢就有点不听话，尿呢给尿床上了，完我也没打他也没说，我就说的这孩子怎么，这孩子现在就得开始教育他了，他什么话都能听懂了，能不教育他吗？儿媳妇和儿子回来呢，当时听了就说就挺不乐意的，完了就说怎么的，这段时间姥姥带孩子，姥姥没教育好呗。我把话就接过来了，我说我可没那么说那话，对不对？我说的那个，
0: 这话谁说的？这话谁说的？
1: 儿媳妇儿。
0: 嗯。
1: 说完这话，我说的我可没说那话，你什么意思呢？你不能掺杂着你妈你爸，对不对？带孩子根本就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可没说那话，对不对？那这孩子难道说2岁了你不教育吗？啊。那个教育不教育他才多大孩子，2岁的孩子他不得搁哪不尿啊，就这么的。我也没吱声，完我说的饭都做好了赶紧吃饭吧，就啥也别说了。这孩子吃饭前呢他也耍了。耍了呢我就说的没看着你家这样孩子，就走了这些天，那个太爷爷有病了，就走这些天，这孩子变化这么大啊，那坐着吃饭就坐那吃呗。他妈反过来又打孩子又哭又闹啊，这就是姥姥没教育好你呀、啊、你姥姥没教育好你呢。完我说你啥意思，你打他就等于打我呢。我说这现在从今天开始，我现在就让你们下课，你给我滚滚出去，就这么的一直吵吵到我给他们撵走。撵走之后，肖江老师，我心里头挺不舒服。我从去年开始也是跟他们一些小事儿什么的，我就已经高血压了。我今年65岁，我为什么高血压呢？孩子1岁我就开始带他，知道不？完了之后，现在呢，我心里头委屈在哪儿呢？你老婆婆哪点做错了？啊，我给他撵出去呢。我为什么要问今天就请教肖江老师呢？心里头呢也是不舒服。你说这儿子这两天呢，只给我打电话，就说妈，你就原谅他嘛。我能原谅他吗？肖江老师，你说，他走了也就那么走了，也没给我打电话。就儿子，那天晚上就又回来了，他离我家很近，回来了又劝我，完就说我，我86岁的老爸说了儿子，说的你妈今天做的不是不那个，根本不怨你妈这事儿。你媳妇怎么能那么说话呢？啊，哎呀，我这一宿我也没睡着觉，我这两天就是成天纠结这个事儿。肖江老师，你说说，我就这样事儿的，我不想再跟离他们再近了，我不想管他们这事儿了。我最后今天儿子上午还来了，我告诉他，我说你有事儿可以把孩子送过来，我可以给你们带，但是儿媳妇我坚决让他下课，我不想搭理他。你说说我这样做不对吗？
0: 没有啥对不对的，这是你的权利。
1: 对呀，你说说我，如果说的你这个妈不合格，

0: 你儿媳妇对待你这个妈行。我现在的认为呢，肖江老师，他就是在熊我，一步步的在熊我。
1: 他熊你什么呢？
0: 熊我什么呢？
1: 嗯，
0: 我一个寡妇妈呀，他不就在
1: 熊
0: 我吗？
1: 他
0: 熊
1: 你的目的是啥呢？
0: 寻我的目的管我要钱呗。
1: 他跟你提要钱的事儿了？
0: 提了，就儿子都是，我搁这呢也不怕大家笑话我，儿子也是，就是说的，我们想买个房子，咱家房子也够用，知道不？你别看我是一个寡妇妈，但是我有一个好娘家，咱们条件还可以。他还要买房子，买了房子之后，儿子就说妈。你借我点钱呗，借我10万块钱，我一分没有，知道不？我说一分没有，我说这话要如果你媳妇说，你都得说，给我妈借啥钱呢？结婚，肖江老师，
1: 你说完之后，你儿媳妇儿，你儿子说什么了？
0: 完，我儿子没吱声啊，就是用
1: 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0: 嗯，
1: 刚才你问我，你说呢？这个你这么做对不对？我说没有什么对不对的，啊，这是你的权利。您觉得我这话说的好听吗？
0: 对呀，
1: 不好听。
0: 我不
1: 是不是？我觉得这话呢，就是一种应付，你没听出来吗？
0: 嗯。
1: 我为什么要说这样一句话呢？但是我说完之后，我发现你没有什么感觉。
0: 嗯。
1: 因为一般人，我说完这话之后，他就没有兴趣再往下说了。
0: 嗯。
1: 其实呢。咱们老话说得好啊，听锣听声，听话听音儿。
0: 嗯，
1: 就是你所说的所有的这些话，你全在理儿。但是呢，你说儿媳妇熊你，或者说因为这事儿，因为你不给他钱啊，撒气，我都相信。
0: 嗯，
1: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存在的，就是我估计你在说孩子问题的时候，就是你这小孙子问题的时候，你一定是影射到了这小孙子的姥姥。不然他不可能往这上去扯、啊、但是至于是哪些话，我估计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不知你内心有没有啊，有没有认为他姥姥带的不好，他姥姥教育的不好，我不知道你内心有没有，但我觉得多半是有的。
0: 嗯，
1: 你自己内心，你问问你自己内心，你无需回答我啊。如果要是有，你内心真有的话，我觉得咱们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这么做了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说话呢说的也很到位，该说的你也都说了，是吧？儿子这么给你打电话，我倒是建议你跟你儿媳妇心平气和的去谈一谈。谈什么？谈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谈自己对对方的一些不满，然后也真诚的听一听对方的声音。你放心，你儿媳妇肯定会，如果真能这个事儿真能成的话啊，如果你们真能坦然的面对对方的话啊，我觉得你儿媳妇儿也得有半肚子的话要说，她可能说出来很多东西是你所意识不到的，或者说你没意识到啊，儿媳妇儿是明白的。这个事儿呢，我倒是建议你啊，通过你儿子啊，你就他不再给你打电话说什么原不原谅吗？你告诉他这个事儿谈不到原谅，因为他也没给我道歉，我原谅什么呀？是吧？你说如果说你真想缓和这个矛盾的话，你问问你媳妇儿啊，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啊，我们儿媳妇和婆婆之间好好的聊一聊这些事儿。
0: 嗯，
1: 给您这样的一个建议啊，聊到这儿、
0: 嗯、
1: 再见。嗯，
0: 好。
1: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2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2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

0: 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1: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2: 来，营业尾号为955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江哥。
2: 你好，
3: 我现在就是说有一个是什么事儿呢？哈，就是我家里的事儿。我母亲吧，现在住这个房子吧，是我姥姥家留下的这个房子。
2: 嗯。
3: 我姥姥现在牵扯到呢，这个房子要动迁。
2: 嗯。
3: 然后因为这个动迁吧，可能能多给点钱。
2: 嗯。
3: 然后当时呢，这个房子是属于使用权。
2: 嗯。
3: 嗯，等买到产权的时候，是我母亲拿钱买的产权。
2: 嗯，
3: 然后现在牵扯这房子动迁之后，我的姨就要来跟我妈争这个，就是这个动迁款。
2: 嗯，
3: 你说我现在
2: 他第一个是房子谁的名啊？
3: 这个房子现在就是房改之后，现在这个房子是已经是我母亲的名了。
2: 已经是你母亲名，他怎么争啊？
3: 因为这个是我姥爷的房子。
2: 姥爷和姥姥还在吗？
3: 不在了，已经
2: 不在
3: 了。
2: 他怎么争啊？他有什么权利争啊？
3: 他就认为说是老一辈留下来的房子嘛，大家都应该有份儿。然后我的想法是啥呢？
2: 不，你妈，你母亲什么意思呢？
3: 我母亲就是说反应挺强烈的，他被我劝的呢。
2: 不是，你母亲什么意思？反应挺强烈，他是想给还是不想给啊？
3: 他在他那儿他不想给。
2: 哦，那你为什么要劝他呢？
3: 我怕就是说他因为这个钱的事吧，哈，我说妈，咱不差这钱，咱可以给他。
2: 嗯，
3: 他们就是要的话，咱也给他。我就是为了让我妈心情好。
2: 啊，哎，你这当女儿的这么做，真让我挺意外的，挺合格的。我问你一个稍微有点隐私的问题吧，这房子动迁能弄多少钱呢？
3: 这个动迁了之后，要是往多说的话，应该是在50万左右吧。
2: 哦。那分的话，他们能分个10万20万的，也就这些钱呗。
3: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哈，就是当时那个我姨跟我妈说这事儿之后，我妈说不同意，我不给你们分钱，因为当初你们拿钱的时候，你们谁也没人拿，我条件也不好。江哥，咱就说句心里话，就是说10多年前之前买产权拿出来10000多块钱，也挺费劲的，确实是也挺费劲的。
2: 咱们不管费劲还是不费劲，第一个这钱是你母亲拿的，对吧？
3: 哦，对对对对。
2: 第二个是你姥姥和姥爷同意的，对吧？
3: 对对对对。
2: 第三个，现在房子是你母亲名，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我不是律师啊，我感觉我直觉就是，如果你母亲不想给他们什么招没有。
3: 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是，这个是他们什么招都没有，但是呢，就是说，我舅舅出车祸没有了，我舅舅留下一部遗产。我没有舅妈，我舅舅留下一部遗产。然后呢，我姨说了，我妈说这钱我不给你们，就这房子钱我不给你们。然后我姨说的那可不行，假如说你要是说这个钱你要不给的话，就在我舅舅的遗产里边扣。
2: 这种事情如果说咱们能够协商的话就协商解决，如果不能协商解决的话就走法律程序，
3: 就是走法律程序。
2: 对，
3: 就是说我那个想法是不是对的，我说我就劝我妈，我说妈你别想那么多，咱有这几十万咱也好不到哪去，咱没这几十万咱也
2: 这个事儿吧，
3: 咱没这个事儿
2: 你能这么说吧，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劝一个人啊，劝你母亲，你就有这么坚持这么一个原则就行。比如说你母亲当时挺生气的，是吧？
3: 对对对，特别生气。
2: 哎，
3: 我妈含着眼泪跟我说。
2: 你这么劝他之后，他是能好一点还是更生气？
3: 好一点了。
2: 那就
3: 好很多。
2: 哎，那就这么劝。
3: 好很多，好很多。
2: 那就这么劝，继续这么劝，因为咱也不明白老太太到底咋想的，是吧？
3: 假如说要是说打官司的话，是不是我老舅那个遗产跟这个分房子分这个

0: 动迁款，是不是应该是两个官司？
1: 动迁款已经跟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咱们说这房子已经正式过户到你母亲的这个名下了啊。
0: 嗯，对对对，
1: 是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户的，但是我也不太懂这个事儿。但我觉得，如果说现在哈、啊、还是你姥姥或者是你姥爷的名的话，那没说的，你肯定有你这个姨一份儿。
0: 那在过户的时候，我姥姥姥爷还都在。
1: 所以那现在跟这个跟他们这个事儿和你老舅那事儿没有关系。
0: 嗯，是不是、
1: 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说你要你最好啊，你把握一点的话，你就找一个律师。
0: 嗯，
1: 让律师给你来从专业的角度来给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这不麻烦不难。
0: 那你说现在我再怎么开导开导我妈，让我妈心情好，现在就是说
1: 我、哎、
0: 我不要求钱多钱少。
1: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你还是真的应该找一个律师，先把这些个什么遗产呢，就是说这些事儿啊，先弄明白。
0: 嗯，
1: 因为你只有弄明白之后呢，你才有一个有一个底儿，然后来说这些事儿。然后呢、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啊，就是说。你不管你从哪个方向劝啊，
0: 嗯
1: 嗯、如果说劝，如果说你母亲的好一点的话，你就继续去劝。但是最后我再提醒你一句什么呢？如果你母亲坚决的说啊，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如果你母亲的这个想法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如果你看你改变不了了，劝也劝不了了，你一定要最坚强的支持你的母亲。
0: 我就是劝不了的情况下，我要支持她。
1: 对呀、啊。
0: 但是我感觉我现在给他劝的不错
1: 啊，对，是这意思。我的意思说，比如你母亲说了，说你啥也不用说了，我就怎么样。你看他有那么一句话，有那么一天的话，你就不要再劝了，
0: 就是尊重他呗。
1: 对呀、啊，比如说你舅舅那遗产啊，如果有一天他说啊，我怎么我一定要要或者什么什么呀，如果是说他合法的话，哎，你就支持他。
0: 嗯，他合法，现在已经是所有的程序都已经办完了。
1: 对，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支持他啊。
0: 嗯，支持他呗。
1: 对，好吗？
0: 嗯嗯，那行，
1: 好，再见，
0: 谢谢你啊，丹哥啊、
1: 哎。
0: 嗯，好的，再见。
1: 迎接尾号为224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小江。
1: 哎，
2: 我就想和您说一说我的感情生活。
1: 嗯，
2: 我和我丈夫已经结婚10年了。嗯，我儿子都已经10岁了，但是我都感觉他在3年前，他曾和一个他以前我俩没结婚以前的一个女朋友，他俩在北京遇见了，然后他俩就是同居了1个月，回来他跟我说了，
1: 嗯，
2: 那女的要带他走，然后他没跟他去，他回来跟我说，他说我选择了回家，你能原谅我吗？我说我原谅他，
1: 嗯，
2: 我都已经原谅他了，但是现在我又发现一个问题。就在他的，就是他在外地干活嘛，他的箱子里边有女人的头发，就是一绺，不是说一根两根那种，就是搁一个小袋里边装的编个小辫儿那种。
1: 嗯嗯。
2: 然后还有一摞子的相片。
1: 嗯。
2: 你说我该怎么做？现在我就想问他这个事儿，他不知道。我现在我就想问他。
1: 问，拿着这些东西，让他给你个解释。
2: 啊，我就想呢。
1: 嗯。
2: 但是他能怎么跟我？他指定跟我说是我的同事的。
1: 那不可能，你说是同事的，同事为什么给你啊？那这表明什么呢？
2: 问他，就现在问他，指定他不能给我一个怎么样的解释。我就现在我就是，
1: 如果说啊，这么说啊，如果他不能给你一个满意的解释，或者说他的解释你不接受，那好，那你就想一想你自己想怎么做。
2: 有时候我以前吧，我现在挺什么的，我就以前想和他离婚，然后我合计到孩子太小了。
1: 这个事儿，这个事儿
2: 对我很好，
1: 这个事儿你不要跟我说。就说是离也好，是不离也好，你不用跟我说，离有离的理由，不离有不离的理由。这个事儿，笑匠没法和你说你是应该离还是不应该离，除非说有原则性的问题，比如说你丈夫打你啊，或者说你丈夫怎么怎么样，这个我会说你应该离婚或者不应该离婚。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说首先来说，你发现这些东西了，咱们说没有一个100%的一个证据，是吧？然后呢，你现在还没有跟他交流，也没有说听他一个解释。现在呢，我只能和你说，第一个，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拿着这些东西，让他给你个说法。那么给你这个说法，你可能会，他可能会解释得通，也可能解释不通。那么你就得想好，如果他解释的不让你信服，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们俩在一起根本就不交心。换一句话说，你根本就不相信他。所以这和这样的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你究竟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如果要愿意的话，那你从以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你就自己想辙。
2: 我现在就是感觉就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感到幸福，有时候感到很失望，很失望的。我现在挺累的，就是心累，人也累。
1: 嗯，那就说明什么？
2: 我就总感觉不相信的，他对我太放心了，然后我对他不放心。
1: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哈，那你。

0: 你真就得想一想，你这婚姻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你也太累了，时间长了，你把自己就把自己呀、啊，把自己就给熬完了。
1: 是，我就感觉有时候我一夜一夜都睡不着觉，就不是因为这事之前，我就感觉我一夜一夜都睡不着觉。
0: 嗯，所以你真就得好好想一想，这样的婚姻你要还是不要了？
1: 那我儿子怎么办呢？
0: 那是你的事儿，你这问谁呢？
1: 我还有孩子呢，我想要孩子，我自己养这孩子能行吗？你说
0: 有啥不行的？那就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了？
1: 我有能力，因为
0: 有能力就不要再说了。
1: 我家是
0: 有能力，不用再说，不用和我解释，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1: 嗯
0: 嗯，
1: 那我就应该问问他说。
0: 太应该了，你不问他，你自己心里又过意不去。
1: 是我总感觉想问他，但是我就怀疑，怕他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只能说啊，我怎么怎么地，我同事啊，我什么的什么的。因为我一年我俩吧，
0: 咱话吧不能，咱们这话不能反复的去说啊。刚才这话你说了，我已经给你回答了。
1: 嗯
0: 嗯，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我明白。
2: 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进口的产品吃着也放心。听友天长地久说，校长你好，我是郑州的，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就买了百宝优品的蓝莓叶黄素，吃的挺好，你推荐的品质之选我放心。木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295毫克的含量，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云南本草牙膏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三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6638251056， 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

0: 1056-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473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姐。
1: 哎，
2: 啊，我有这么个事儿。我就有一原来就是有个同志啊，就是多少年了，都是我现在都是退休了已经。我这有个同志，他吧就是孩子也处个对象，就怀孕了，就着急结婚。
1: 你同事处个，
2: 然后呢，他就是。前前几年来跟我借钱来了，他这人是相当不错的，现在市面上没有这么好的人了。我呢就我说这事儿我肯定得帮忙。我就答应借他钱了。完，但是呢，我上他家去的，把这钱我给送过去的。送到他家之后呢，他俩两口子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老实实在那么种那种人。就是有话也就是说不出来，就不会说不会道的那种。特实惠，就是。然后呢，我看到对象也在家，我也看到了。然后呢，我不太了解他家情况哈。然后呢，他送我出来的时候，就这个媳妇就跟我说了。那个就是我同事的家里边，这个媳妇就跟我说了。说的就向我也拿主意。这个孩子吧，现在已经怀孕了。那个父就是娘家的父亲呢。要5万块钱。说心里话，他家那条件根本就不行。要不他怎么那个张罗警方要借钱呢？他家这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买个房子是贷款。然后呢，都不能说，反正做一个小买卖，我就不能说再说就说明了啊。做个小买卖，就是也是把房抵押进去了，完了贷出来点钱做的这小买卖。完了我就了解一下，我说这个孩对象是怎么认识的？他说是孩子跟网上认识的。一听这话，我就心里边就有点挺不得劲儿的了。我说这样，你两口子太实惠太实在了。如果真要是让人给骗了，怎么弄啊？完我说的，要不这样似的吧，你就根据你家的条件，就现有的情况，咱这孩子怀孕了，咱得对人家负责任。你说你如果要是想结婚呢，咱们就张罗给你结婚，但是就根据人家现有的条件结婚。就是我也不能亏待你们，结了婚之后我也不能亏待你们，但是你要5万我肯定是拿不出来。我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这样呢，你就给他拿点钱，买点衣服，买点什么，至于房子什么装修家那些什么都不用你，都是我管。这个钱吧，他家他那个女方的爸想把这钱拿到手，还不得，还不行给这个女方，他要给这个男方，不是要给那女方的爸。
1: 不是你什么意思？我怎么你说的有点啰嗦？我听不太懂。然后咋的？
2: 我的意思是啥呢？我给他出的这个主意，看对不对呀？
1: 没有啥对不对的。
2: 他家吧，就是
1: 其实你出这个
2: 要5万给5万，
1: 你出这个主意吧，其实跟没出一样。
2: 怎么了？
1: 他家两人再老实，他能不知道像你说的这样是好的吗？如果人家那女方家能干的话，他还至于这样吗？
2: 我是这样似的。他家女方家要是不干的话，我说你就可以告诉他家人，再等两年，我们钱攒够了。
1: 孩子呢？要还是不要啊？
2: 孩子呢？他家那男方，你娘家爸人就拿这孩子威胁，要我们就做了。我说这样事儿的，压根儿你们也没打算今年结婚，那要是做了吧，就做了。你要是能等的话，我们要，但是跟俺家的条件。
1: 你知道你这个主意将会，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主意将会承担多大的风险吗？
2: 承担什么风险？
1: 承担什么风险呢？咱们说啊，你给人出这个主意，如果好了行，如果不好的话，所有的埋怨全是你的。
2: 那如果他要是叫人骗了怎么弄啊？
1: 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现在你不这么说了吗？好了，你女孩把这孩子做了，回头来说啊，这女孩不怀孕了，你这一辈子都得被人戳脊梁骨，人得说当时你让做的。你知道吗？其实对于你来说，咱们说一家人不管两家人的事儿，是吧？你呢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建议什么呢？就是说你只能见人家小心，见人家了解了解。其实你也知道这个事儿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在哪儿呢？在他这个儿子身上。他儿子，如他那个儿子如果说是混蛋一个，啥也不是那么一个玩意儿，你到啥时候他也不

0: 行。如果他那儿子要行的话，咱们说但凡他是一个小子啊，是那么一个人懂点事儿啊，他也能够处理明白这种事儿，你说呢？是吧？
1: 我考虑咋的，他两口子就是相当单纯，这孩子他也，你就在他的这俩人呵护下，就他这两个人是单纯简单，就是特别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就是不好像就有点那种不能立足，就那种感觉。
0: 他去即使不能立足的话，你只能扶他一把，你不可能天天领着他往前走。
1: 嗯，
0: 知道吗？反这种事情你胆子很大，真的。
1: 我就是把拿他就是也不着急，就当自己家的事儿，就是自己解闷儿，就那么去做的，就是哎不行，这我必须得要，就是给他出，就是千万别让人骗了，他骗了他就这辈子都翻不了身，比我岁数都大。
0: 那可不见得。后来呢？后来这事儿到最后怎么处理的呀？
1: 完我就给他把我的想法跟他家人说了。
0: 嗯，
1: 完他说哎呀，他听可高兴了，就是，他说行，我就照你那真做的，那是那什么定亲的时候，你就当介绍人。他因为他是搁网上认识的，我还不放心，就在这儿。
0: 嗯，
1: 我说如果要是跟自己的什么亲戚朋友给你介绍的，这个人是跟自己的。
0: 不是，完了你想问我啥呀？今天你打电话来，
1: 我就想问你，我说我这么做对不对？
0: 嗯，我不建议你这么做，反正我个人觉得，你这要承担的风险太大了。嗯，
1: 那是这样的呀。那如果他家人就那女方的家，
0: 你不用再说了，没有意义。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对那个女方，包括对这个女孩，包括对这个男孩，我们都一无所知，我没法帮你做出判断。啊，
1: 我是说这个。那如果女方的爸爸他都认可让女儿去做了，为了这个钱，为了这个彩礼，
0: 嗯，
1: 他都能，比如说的话，真要是能做出来，让女儿去把这个。这胎给打了的话，那你说他不对他女儿不也是不负责任吗？为了彩礼，
0: 他可以不负责任。那你这个事儿跟你有关系吗？
1: 跟我是没有关系。
0: 对呀，
1: 就
0: 是跟他你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啊。
1: 怎么没有关系呢？
0: 有啥关系啊？他就是他父亲对他这女儿不负责任了，又怎么样啊？你怎么还
1: 就为了彩礼？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
1: 嗯，
0: 假如说出一点点问题的话，你怎么办？人家不说是你让的吗？你能承担得了吗？
1: 那再退一步说，他们家人要叫人家骗了，那这怎么弄呢？
0: 骗了就骗了。
1: 嗯，
0: 什么事情怎么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一定风险吗？所以我刚才都说过一遍了，我们既不了解这男孩，也不了解他处这女朋友，也不了解他家人，所以咱俩在这讨论这些一点意义都没有啊！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

0: 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夏天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应接尾号为214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强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我就是有个事儿咨询一下，就是我吧，我就一个弟弟，我今年53岁了，就是我弟弟吧，他一喝酒吧，我俩就生气，而且生气都是让人吧，都理解不了。就今年时候，我妈就刚做完手术，完了，刚出来的时候，他就喝点酒，他就提房子的事儿，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住的是我妈的房子。也是我户口也是在这儿，完他就提这房子事儿，当时给我气抽了，都气昏了。我说你别跟我吵了，说我妈刚手术，有什么事儿你后再谈。他不听，完了我现在可伤心可伤心，这辈子都不想理他了。
1: 你有伤心的理由和资格吗？
2: 嗯，有太多了，因为我弟弟吧，他一喝，因为太多了，因为这个我住回迁房子，就是我和我妈都是里外屋，他也有房票。
1: 你结婚？
2: 他给房子卖了。
1: 你结婚了吗？
2: 哦，我现在单身，我爱人去世5年了。
1: 你和你爱人没有房子吗？
2: 嗯，就是在我姑娘上初中的时候有个房子，正好她得脑出血嘛，一个房子钱全花进去了，到现在药费都没有报完。
1: 现在你住的这个房子是你母亲的，对吗？
2: 我母亲的，但是我户口也是在这儿。
1: 跟这户口没有关系，你知道吗？
2: 哎，好，
1: 跟户口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哎，是。
1: 是不是？那你填掉户口有什么用啊？你以为你户口在和母亲在一起的话，你就对这个房子有独立的继承权吗？
2: 那我就不知道啊，问问向江老师啊。
1: 那你这个事儿，如果你说你不知道的话，那纯粹是你装糊涂。
2: 我不是装糊涂啊，这个就回这个钱什么都是我拿的，完事我妈也再婚了，我妈就是说的，也说是好像这房子也就给我了，就是说我也当时
1: 没你母亲如果说咱们说给你了哈，
2: 嗯，
1: 她现在呢？咱们说这房子是你母亲名的话，那你母亲呢，她应该给你办个手续或者留下一个公证。但现在什么都没有的话，从你弟弟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你自己霸着你母亲的房产。
2: 嗯，
1: 你弟弟呢是不是很懂事儿？那既然不是很懂事儿的话，确实你给他提供了让他生气让他胡闹的一个理由。咱们说有一天啊，母亲百年之后，我告诉你这房子啊，如果你弟弟到法院去的话，你肯定要分给你弟弟一部分。
2: 嗯，他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他说你看你现在你住我妈的房子，我妈的什么事你都管。我说我能管我就管，我说的我能力也是有限，因为我爱人吧有

0: 病植物人，我身体相当不好的，就是抑郁症，什么病都有。完事儿呢，在主爱人去世的那年，他就提出这个房子，他跟我家孩子这么说的，我都没相信。他说那房子吧，就是我这个弟妹嘛，说你舅妈还要呢，当时我一点都没相信，因为我这种情况，我爱人药费全是我自费的，他的厂子没有医保。完了还是你考大学，当时老难老难的了，就是也没有时间办这个手续什么的，就是这种情况。完了就是从人情味上感讲，就是好像这房子就是我，但我心里边我也和对我妈好点，因为毕竟我住我妈的房子，我也有这个想法。但你不能这么着，我不能，我爱人这边刚火化完，他那边就提房子，我特别伤心，真的好，我这辈子都不想离了。
1: 人呐，得有志气。
0: 不是你什么事儿你怎么提都行，你为什么喝酒？为什么在我爱人去世的时候，为什么我妈刚手术完他就提这件事儿？我
1: 你如果说你是伤心，但是我刚才说了，前提是你给人提供了这个口实。
0: 是我当时我一合计吧，就这姐俩，因为我们家跟别人家谁家都不一样，你知道不？我也挺着急的，这房子钱什么钱都是我拿的，完事还不是我的名，完了。我当时就光顾着我爱人有病了，是这那的，就是他干脆都离不开我，你就是说完药费现在还没报完，就是我身体不好，这种打击我实在是受不
1: 了。你老强调这些理由，
0: 嗯
1: 啊，我告诉你啊，就是说对有感情的人讲感情，
0: 嗯，
1: 对于没有感情的人讲什么呢？讲制度。
0: 嗯，
1: 从感情上来讲，我们所有人都同情你，但是从制度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这事儿做的确实不是很妥。
0: 我现在就是在忙，我现在嘛就可怕生气了，所以我今天一整就上医院抢救，一整就上医院抢救。我现在就怎么能不生气哈？怎么能？我就觉得什么都无所谓的事儿了。真的，现在我一个人够难的了，太难了。现在
1: 人再难，你只有说给自己听，只有说给理解自己的人听。
0: 那我这样的，我还能跟他来往了吗？
1: 你爱来往就来往，不爱来往就拉倒。没有一条法律规定说、哦、说是来往不来往的，
0: 那他来闹我怎么办呢？我
1: 他闹你
0: 都想报警了。
1: 你闹你，他闹你，现在他闹你，你母亲知道吗？
0: 我妈现在有点糊涂了，他就抓着这个弱点了。
1: 那我
0: 妈现在有点小脑萎缩了。
1: 那我告诉你，如果你母亲是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人的话，那这房子啊，你赶紧和你弟弟协商解决。如果说你要的话、啊，你是给人多少钱，或者说你弟弟要的话啊，你朝他要多少钱？我告诉你，这房子你要不解决的话，他永远会闹你，所谓的闹你。
0: 嗯，嗯，
1: 对吧？
0: 啊，
1: 刚才我说了啊，
0: 嗯，
1: 感情一定要对讲感情的人去讲，对不讲感情的人讲什么？讲规则。
0: 是，其实我这人挺讲，因为什么？我也不想多占。
1: 咱们说，你说这话吧，我不是很相信，别人不会相信你的话 啊、
0: 嗯。
1: 你可怜也好。咱们说你自己不容易也好，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0: 嗯、哦，是，
1: 是吧？爱你的人，会因为你所谓的这种可怜和不容易，会给予你关照啊。
0: 我当时嘛就后悔没办这个房票，没办嘛，我都合计吧，
1: 你当时
0: 也没有钱办，
1: 当时办你也办不了。
0: 是。
1: 你现在说这些话吧，你根本都是胡说的。你当时办的话，
0: 哦、
1: 咱们说啊，你办成你自己的名。你动迁呢，就像你说的似的，那动迁呢还有母亲一份，那你弟弟能同意吗？如果当时你办你自己的名的话，那个时候你弟弟就开始闹了，你还犯糊涂呢。
0: 啊啊，
1: 再见啊。
0: 嗯，
2: 一位听友叫天天说，肖佳你好，每天都在听你的节目，越听越上瘾。之前我订购了益生菌和辅酶 Q10 氨糖，我都收到了，包装非常好，保险公司承保，品质好，用起来咱老百姓就放心了。祝肖江工作顺利，谢谢您啊。天道酬勤说，肖江你好，我订了5盒睡眠宝，还多给了1盒，后台人员服务态度还挺好，睡眠质量变好了。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

0: 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柔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咱们可以订上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迎接尾号为437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金阳老师吗？
0: 你好。
1: 啊，你好。哦，我。
0: 你把你身旁的收音机关掉好吗？
1: 哎，好了。哎，你。
2: 儿子，他们白输了。
0: 你把你收音机关掉了吧？好，你说吧。啊。
1: 啊，我笑江老师吗？
0: 我是笑江，你说呀。
1: 啊，我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外甥，我妹妹全家3个人从美国回来的，头那个一个月之前呢，完了那个我外甥跟他朋友喝酒，喝到半夜，完了呢往我家打电话说呢我外甥不行了，在那总统大厦。
0: 谁往你家打电话？
1: 啊，就是我外甥的朋友，他们7个人在一块喝酒。
0: 那个时候你这个外甥的父母在哪儿呢？
1: 他那个在咱家住呢，跟美国回来在咱家。
0: 哦，你说吧，往后说咋的？
1: 完了那个半夜往我家打电话说那个说你外甥说的你自己。那个这孩子的名儿说的他已经在医院抢救呢，说的有病没，我说我没有病，在那个完了说的那个完我们都去了，到那个外甥就倒在地下了，完了120也在那里，完了抢救无效就病故了，究竟什么原因呢我们也不知道，完了这几个朋友呢当时派出所也去了，完了那个也那个去了，完了等再打电话几个朋友就关机了，所以找不着这几个朋友了。说我问，我就想咨询一下向阳老师，他们有责任没？
0: 有，
1: 啊，现在找不着啊。他那些朋友吧，有2个在美国回来的，完都走，一打电话关机。完有一个打电话半夜给我们打电话，我给他回电话，他说啥呢？你没有权利问我。完也电话也关机，现在找不着这帮人，我们怎么

0: 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最多他就是有一个民事责任，
1: 啊，
0: 用老百姓的话说呢，就是赔点钱，
1: 啊，
0: 而且还赔不多少钱，
1: 啊，
0: 就是如果说就是因为喝酒，你外甥引发了一些疾病，就是没有一些刑事案件的话，充其量就是有点民事责任，就赔点钱而已。但是说句实实在在的话，那是你姐姐还是你妹妹？你妹妹哈，对于你
1: 妹妹
0: 来讲，她这个钱，对于她来说根本不是她想要的。
1: 对呀。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作为姐姐来讲，不是侧重点，不是去追究她那些朋友有没有责任，就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去安慰你的妹妹，这个是你应该去想的。因为你总去追究这个责任的话，往往会把你妹妹带入到更痛苦的状态当中啊。
1: 关键我们现在啥呢，就是当时说的挺好，
0: 别说你们
1: 啊，
0: 要这个事儿要以你妹妹为主，你妹妹他们两口子还要继续生活，对吧？
1: 对，
0: 尽早的从这种痛苦当中走出来，或者说能够减轻哪怕一点点痛苦都行，总在追究这个责任还挺费劲的。说句实在话，那不就是让你妹妹在这个圈里出不来吗？如果你妹妹想追究责任的话啊，你可以去帮忙，但是你请你记住了，你不要主动去谈这个事情。
1: 但是我妹妹走之前呢，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没他这个，
0: 你没有这个权利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委托给你没啥大用啊，给你授权书了
1: 啊，他走前写个委托书，他让我把这看看，就让我帮着办一下。
0: 他上哪儿去了？
1: 他在美国回国的。
0: 他为啥这么着急回去啊？
1: 因为他签证已经到期了，已经在待两个月了。
0: 他这种特殊情况，签证到期了不能延吗？
1: 他就那边有急事，他就回去。
0: 有啥急事能比这还重要啊？
1: 他搁这边就解脱不了这个吧，后来完了大伙儿劝他说回去吧，总在这地方一天总。
0: 你赶紧去找一个律师啊，去问问、
1: 啊、
0: 问问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就得了啊。还是那句话，
1: 哎、
0: 切记切记啊，你别带着你妹妹陷到这里边来啊。
1: 哎，好
0: 了。嗯，好，再见啊，哎。
1: 好。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身后请留言。
1: Hey, it's me. Just wanna tell you.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按照规定，皇帝出征，兵部主要的领导应该陪同，经过内部商议，最终做出了决定，旷野陪同出征，于谦暂时代理兵部事宜。事实证明啊，正是这一决定挽救了大明帝国的国运。与他们相比，其余两位辅政大臣的表现实在让人失望。三阳已经死了，胡营没有什么能力，而真正应该起作用的张辅却一言不发。

这就太不应该了。张府率军平定安南，曾身经百战，不可能不知道这一举动的危险性。此人是四朝老臣，王振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如果要争论起来，王振可能还不是他的对手。但年老心衰的张府却令人失望地保持了沉默，虽然一言不发，虽然明知危险，但张府最终还是与皇帝一起出发远征，不是作为指挥官，只是作为一个陪同者。哎，你把儿子交给我，我就陪他走到底吧。大臣们乱成一团，各有各的打算和行动。皇帝也有，皇帝也是人，在出差之前，他也要交接好工作，告别亲人，这才能打好包袱上路。朱祁镇现在就面临着这两项工作，他首先呢，把国家大权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朱祁钰。应该说，朱祁镇是一个品行温和的人，他和他弟弟的关系也十分的好，而他的弟弟也十分规矩，对于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从不贪心。比如说皇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朱祁镇放心地将国家大权交给了他。然而朱祁镇不明白的是，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事情会变化，人也是会变的。当一个人习惯了某种权威和特权后，他就无法再忍受失去他们的痛苦。权力在带给人们尊严的同时，也会带给他们自私。交代完国家大事后，朱祁镇去向自己的妻子前皇后告别。正统七年，也就是公元1442年，对大明王朝而言并不是个好年份。正是在这一年，张太皇太后去世，王振夺取了国家大权。但这一年对于朱祁镇本人而言却是幸福的，因为就在这一年，他迎娶了自己的皇后钱氏。自古以来啊，几乎是有多少皇帝就有多少皇后，而且皇后的人数是只会多不会少。事实上，皇后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从武则天到慈禧，他们在历史中担任的戏份绝不比某些男主角少。当然，更多的皇后则是默默无闻，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也有一些皇后，因为他们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权谋手段，被载入史册，名留青史。这位前皇后就是其中一位，她的名字一直流传下来，为后人传颂。但她与历史上的那些皇后们不同，她不是靠自己的权术阴谋、政治手段让人们记住她的，她凭借的是最为简单也最为真诚的东西——感情。她用自己的真情打动了历代的史官，于是她的事迹就此流传下来，并感动了更多的人。所以在之后的篇章中，我们也会讲述这位不平凡的女人，讲述她的不朽传奇。一个女人的传奇，因真情而不朽。皇后与皇帝之间有真的感情吗？相信呢，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在这位前皇后身上，我看到了真正感情，没有任何功利，纯真的感情。在那3000佳丽的深宫中，无数阴谋诡计每天都在不断的上演。为了争宠争权，原本手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会变得比男子更加阴狠毒辣，有的甚至不惜杀掉自己的骨肉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说起来啊，武则天就是其中一位。但这绝不是说他们可恨可憎，事实上在我看来，他们是一群可怜的人。在那权力决定一切的世界中，有了皇后和宠妃的名分，有了权力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消除所有的感情和同情心，变得冷酷无情。

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在我看来啊，这些可怜的女人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自私，而是自保。而在我们后人眼里，所谓后宫啊，就是一笔算不清的烂账，争宠夺位，争嫡周而复始，不厌其烦，是乌烟瘴气。这位前皇后就是乌烟瘴气的后宫中盛开的一朵莲花。朱祁镇十分喜爱她这位原配夫人，也十分照顾她。前皇后并非出身大富大贵之家，懂得生活不易，即使在做了皇后以后，她也没有习惯养尊处优的生活，只是尽心尽力对待自己的丈夫，还经常动手做些针线。而朱祁镇数次要给他的亲戚封侯，都被他推辞。在很多人看来啊，皇后衣食无忧，母仪天下，做针线不过是消遣，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如果前皇后知道几年以后她竟然会用自己的针线手艺做活去换取东西，不知会作何感想。总而言之，这个皇后并不一般，她不要官也不要钱，除了一心一意对自己的丈夫，她似乎没有其他的要求。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她对朱祁镇的感情是真实的，经得住考验的。在她眼中，这个叫朱祁镇的人的唯一身份只是她丈夫，无论朱祁镇是皇帝还是俘虏，或是被自己的亲弟弟关押的囚徒，这个身份始终没有变过。在朱祁镇向他告别准备出征的那个晚上，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但我相信这位妻子会像所有普普通通的出征士兵的妻子一样，嘱咐自己的丈夫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并说出那句曾被说过无数次但依然值得继续说下去的话：我会等你回来的。正统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449年7月17日，大军出征，不顾无数人的阻拦，王振执意出征，他要去寻找梦想的光荣。与他一同出征的有很多堪称国家栋梁的文官武将，他们包括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这朱勇啊就是朱能的儿子，内阁成员曹鼎、内阁成员张毅、兵部尚书旷野等等。全部名单很长，就不单列了。总之吧，朝廷的文武精锐很多都随行而去。唉，能够活着回来的很少啊。此时的朱祁镇也不会知道，他的传奇经历就要开始了。对于这个年仅23岁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一次令人期待的兴奋经历。他一直尊重有加的王先生是不会错的，亲征无疑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客观的讲啊，朱祁镇对这次即将到来的失败是负有责任的，但主要责任绝不在他，因为他不过是个没有多少从政经验且过于容易相信别人的一个年轻人而已。王振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暂时不说责任在谁，其实就在大军出发的同一天，几百里外的大同已经爆发了一场大战。战争的地点在洋河，这一战以明军的全军覆没告终。必须说明的是，这场战争完全体现出了野先军队的强悍，因为明军是有备而来，却得到了大同镇守太监郭靖的全力支持。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明军依然不是野先军队的对手。除了全军覆没外，领军大将宋英也被震斩，随军的太监郭靖还算聪明，躲在草丛中装死，

才最终逃过一劫。只有一个人逃了回来，这个人叫做石亨，也是大军的主将之一。自己的所有部下都被野心杀了，本人也落荒而逃。这对于一个指挥官而言是最大的侮辱，但石亨是幸运的，在不久之后他将有机会亲手拿起武器为死去的同胞复仇。战胜的野仙已经打扫了战场，养精蓄锐，等待着对手的到来。而对于这一切，尚在梦境中的王振是不知道的。他始终啊天真的认为，只要大军出发，看见敌人一拥而上，就能得到胜利。20万大军就在这个白痴的引导下，沿居庸关怀来向大同挺进，而前方等着他们的是死亡的圈套。8月1日，大军到达大同，在洋河差点被干掉的郭靖已经逃回来，并见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王振。看着郭靖那惊魂未定的眼神和体态，王振嘲笑了他一番：“我有20万大军，还怕野仙吗？”但郭靖接下来说的话却真正震惊了本就是无胆小人的王振。他绘声绘色地向王振讲述了那从前的战斗故事，并添油加醋地描述了战败时的惨况。司礼监王振也就是个奴才，在他大权在握的日子里，他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还梦想着建功立业。其实在心底他很清楚，自己不过是骗取了皇帝的信任，狐假虎威的一个小人，一个懦夫。于是他一改之前的豪言壮语，立刻下令班师。此时大军刚刚到达大同，尚未走远，如果按时撤回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野仙暂时也摸不透这20万大军的底细，不会立刻进攻。虽说师出无功，就算是出来旅游一圈吧，可是王振这个死太监偏要搞出点花样来。王振是一个小人兼暴发户，他的所有行为模式都是依据这一身份而定位的。而像他这一类的暴发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爱炫耀。王振的家呀在魏县，当时属于大同府的管辖范围，于是他决定请皇帝到自己的家乡看一看，小小的魏县有什么好看的呢？其实王振的目的很简单，就如同现在的有钱人喜欢开着车回到自己的老家，然后大按几声喇叭，把全村的人呢都叫醒，然后呢让全村老小出来看自己的新车新衣服。王振带着皇帝和20万人回自己的家乡，也就是这个目的。他无非是想炫耀一下而已，当年那个穷学官现在出人头地了，虽然已经变成了太监。既然王振决定要回家去看一看，那就去吧。大军于是调转方向向魏县出发。事实上王振的这个决定倒是正确的，因为从他的家乡魏县正是由紫荆关入京的必经之路，只要沿着这条路进发，足可以平安抵达京城。8月3日，大军开始前行，但行进仅50里，这个部队突然停了下来，然后接着命令所有的部队立刻转向回到大同，沿来时的居庸关回京。这简直是个让人抓狂的决定，大军已经极其疲惫，如果继续前进，不久就能回京并确保安全。好好的路不走，走到半路居然要回头取条远路回京。发布这条命令的人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那就一定是疯了。王振有正当理由，而且似乎还很高尚。秋收在即，大军路过魏县，必会践踏庄稼，现命大军转向，以免扰民。

0: 里啊，真是太高尚了。司礼监王振践踏人命，贪污受贿，祸害国家，陷害忠良，现在竟然突然关心起魏县的庄稼来，实在是明察秋毫。后世的史学家无不对此高尚行为深恶痛绝。还有很多人分析，魏县的田地应该都是王振自己的，所以他才那么在乎。其实在我看来啊，是不是王振的并不重要，因为即使那些田地不是他的，也不能说明他的品格有多高尚，无非是施以小恩小惠，显示自己的权力而已。王振最终还是挽救了魏县的庄稼，显示了自己的权威，当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数十万条人命。天降大雨，20万大军行进更加困难，士气极其低落，士兵们怨气冲天。然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说什么也没用了，老老实实的走吧。8月10日，经过艰难跋涉，军队到达宣府，眼看大军就可以安全进入居庸关，大家都松了口气。但也就在此时，一直尾随而来的野仙终于看清了这支明军的真实面目。经过数次试探，他已经明白，只要发动攻击，必定能够击败这个所谓的庞然大物。在躲避及尾随了一个月后，野仙这只前虎终于开始了他第一次冲击。所幸的是，明军发觉了野仙这一企图，立刻派出主力部队骑兵50000余人进行阻击。统帅这支军队的人是朱勇。朱勇的父亲朱能啊，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就如同张府的父亲张玉一样。但朱能和张玉的不同之处在于，张玉的儿子张府也是个优秀的军事人才，但他的儿子不是。朱勇带领着50000大军自信地出发了。他虽然是负责后卫工作，但其实他的兵马要多过野仙2倍，因为据可靠情报，野仙只有20000骑兵。这也正是朱勇自信的根由所在。盲目的自信往往比自卑更可怕，具体经过就不用多说了，只说结果吧。要儿领众俘死，所率50000骑皆没，50000人中了20000人的埋伏，全军覆没。这充分地说明了朱勇不是一个好的指挥官。不过在我看来，死在120的50000大军还是幸运的，至少他们还是奋战而死的，他们没有死在土木堡，没有死的那么窝囊。消灭了朱勇，通往胜利的道路终于打开了。野仙的面前是一片毫无阻拦的坦途。虽然朱勇指挥不力，但他的军队还是为皇帝陛下争取到了3天时间，3天救命的时间。哎，但也仅仅只有3天。8月10日从宣府出发，明军用3天时间赶到了土木堡。这里离军事重镇怀来只有25里，只要进入怀来，所有的人就都安全了。下面的事情我想我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到，只有一个人反对，这个人还是王振。消灭了朱勇，通往胜利的道路终于打开。野仙的面前是一片毫无阻拦的坦途。虽然朱勇指挥不力，但他的军队还是为皇帝陛下争取到了3天时间，3天救命的时间。哎，但也 仅仅只有三天。8月10日从宣府出发，明军用3天时间赶到了土木堡。这里离军事重镇怀来只有25里，只要进入怀来，所有的人就都安全了。下面的事情我想我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到，只有一个人反对，这个人还是王震。他如同以往一样找到了一个理由，不过这个理由一点也不高尚。
1: 我还有1000多辆车没有运到，大军暂时不入城。
0: 如同以往一样找到了一个理由，不过这个理由一点也不高尚。
1: 我还有1000多辆车没有运到，大军暂时不入城，就在这里等待。
0: 一个人犯一次错误不难，难的是从头到尾都犯错误。类似王震如此愚蠢而不自知的人，实在是天下

猝不及防，全军败退。但由于人数众多，也先不敢过于深入，明军于是趁此机会结成紧密队形，并挖掘壕沟，准备长期作战。据我估计啊，野先此时的兵力应该不止20,000，而是在5-6万左右。但即使是这样的兵力，他也无法击溃固守的明军。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8月15日，野先突然派来使臣，表示愿意和谈。这个王振呢十分高兴，立刻派出曹鼎参与和谈。此时呢，似乎是为了表示诚意，野先的军队已退去。面对这种情况，熟知兵法的兵部尚书旷野冷静地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是野先军队的诡计，不可轻信，应该固守待援。也就在这个时刻，王振终于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他充分地使用了自己的愚蠢，犯了最后一个错误。大军立刻跃出壕沟，马上转移。在正统14年的这次军事行动中，王振以错误开头，用错误结尾。他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即使明知自己的愚蠢和无知，也能够发扬厚颜无耻的精神，充耳不闻，真正做到了把错误进行到底。哎，李景龙啊，你在天之灵想必也不会再寂寞，因为一个比你更愚蠢、更白痴、更无知的人已经出现了，而这个人马上就会来陪伴你啊。不出旷野所料，大军出发仅3里，已经消失的野先军队就出现了，铁骑柔阵而入，奋长刀一砍大军。经过长期的奔波，被王振反复折腾的士气已经全无的20万大军终于到达了极限，并迎来了最后的结局，崩溃，彻底的崩溃。20万大军毫无组织，人人四散奔逃。此刻不管你是大将、大学士还是普通士兵，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逃跑。说起逃跑啊，实在是个技术工作，除了看准方向外呢，还要有充足的体能做底藏。这下子平日不劳动的大臣们可遭了殃，因为野先的士兵们在屠杀这件事情上做得相当彻底。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是进士及第，就像曹鼎那是状元，你还是进士出身，马刀之前是人人平等啊。四朝元老张辅曾横扫安南，威风无比，也于此战中被杀，一代名将就此殒命。此外，驸马景元、兵部尚书旷野、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明、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毅等50余人全部被杀，财产损失也很严重，骡马20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野先所斗，数十年之积累、数十年之人才就此一扫而光。20万大军崩溃，50余位大臣战死，他们本不该死，这就是最后的结局。不过值得高兴的是啊，有一个该死的人终于死了。护卫将军樊钟在乱军之中拼杀，他明白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自己也将死于此地，他自然是不甘心的。20万大军就此溃灭，只是因为一个人的错误指挥。可惜他没有死在我的手里。似乎是上天要满足他最后的心愿，不久之后，他居然在乱军中找到了这个人。这个人的特征也很明显，他是太监，没有胡须。于是樊钟赶上去，扯住了惊慌失措的王振，用手中的铁锤砸烂了他的脑袋。吾为天下诛此贼。杀得好啊，杀得痛快，可惜呀，太晚了。正统14年，也就是公元1449年9月12日，

本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报，近日于土木堡拾所遗军器，得盔6000余顶，甲5080领，神枪11000余把，神铳600余个，火药18桶。正统14年9月13日，陈宣府总兵杨洪报，于土木所遗军器，得盔3800余顶。甲120余领，圆牌290余面，神铳22000余把，神箭44万支，大炮800个。

在怀来城内的守将啊，亲眼看见了这一幕惨剧，但他也没有办法，只能派人快马加鞭回去报信。一天之后，也就是8月16日，京城的人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哎呀，天塌了！20万大军毁于一旦，无数文官武将战死，最为精锐的三大营全军覆没，京城已经不堪一击。后宫太后和皇后哭成一团，大臣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跳脚，却又没有办法，千头万绪，从何做起？姜还是老的辣。此时呢，吏部尚书王直站了出来，他明确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也就是当前必须先解决的首要矛盾。皇帝是生是死？是啊，乱成了一团，把皇帝给忘了。要知道啊，这确实是当前最为重要的问题。兵没了可以再招，大臣死了可以再考，其实皇帝死了倒也没有什么，再立一个就是了。问题在于你得先确定朱祁镇先生是不是真的死了。万一把他当成死人，注销了户口和皇籍，另外立个皇帝，过两天他自己屁颠屁颠的回来了，你还要脑袋不要啊？社稷为重，君为轻，和国家比起来，你朱祁镇不算啥，但问题在于你得给个准消息，死了开追悼会，活着咱们再想办法。太后和皇后当然希望他活着，但大臣们就不一定了。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大臣们的意见应该是皇帝死了比活着好。朱祁镇，你还是死了吧，反正这一次把你祖宗的面子都丢光了，你死后我们好重新立个皇帝，简单方便，别又搞出来个建文帝来，折腾几十年呢。有的时候啊，皇帝的命也是不值钱的，虽然很残酷，但这是事实。朱棣为了建文帝的消息足足等了20年，但朱祁镇的大臣们是幸运的，他们只等了一天。正当大臣们盘算着这个问题时，有人前来通报，有一个叫梁贵的锦衣卫，他是个千户，他随皇帝出征。这个梁贵跑回来了，说有要事禀报。也正是这个梁贵带来了确定答案，皇帝陛下还活着。朱祁镇确实还活着，那么在大军崩溃的时候，他的侍卫不是战死，就是早已不见踪影，人人只顾得上自己逃跑。野先士兵的杀喊声，被砍杀士兵的惨叫声，是汇成一片的，小小的土木堡一下子变成了人间地狱。朱祁镇虽然没有识人之明，却不是个窝囊废，他失去了20万大军，失去了大臣和侍卫，也失去了随身的所有财产，却保留了一样东西，大明皇帝的尊严。在这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刻，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四散奔逃，而是安静地坐了下来，

等待着决定自己命运时刻的来临。此刻陪着朱祁镇的人是一个叫喜宁的太监，不过呀，他可不是个好人。一个瓦剌士兵发现了盘膝而坐的朱祁镇，便上前用刀威逼他，要他脱下身上穿着的贵重衣物。出乎这位士兵意料的是，这个坐着的人根本就不理他，看都不看他一眼。这位瓦剌士兵万万想不到，已经一盘散沙只顾逃命的明军中，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沉着镇定的人。自己手持利刃，张牙舞爪，这个人手无寸铁却镇定自若，他顿时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于是他举起了手中的刀，决定杀了这个人。这一刀如果砍了下去倒是省事儿的，但就在此时，他的哥哥赶到了。这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看到此人有如此气度便阻止了他，紧接着说道，这个人举止特别，不是一般人。他随即请朱祁镇先生去见野仙的弟弟赛堪王。赛堪王是瓦剌的高级人物，世面也算见得多，但这位被俘的大明天子还是让他吃了一惊。朱祁镇见到赛堪王后也没有和他说客套话，居然先给他出了一道三选一的选择题。泽森乎，博彦帖木儿乎，赛康王乎。朱祁镇是问他，你是野仙，你们还是野仙之地，你们还是赛堪王。哎，最后啊猜对了。赛堪王大惊失色呀，俘虏见得多了，但这样的真还没见过，派头实在不是一般的大，胆量也确实过人，他也拿不定主意了，只好跑去找他的领导野仙。野仙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惊，他认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大明的皇帝，于是便让两个见过朱祁镇的部下去看，并最后证实了他的猜想。一场争论就此开始。70多年前，蒙古贵族们被赶出中原，数十万大军被徐达、常遇春、蓝玉等人打得落花流水，才流落到了茫茫草原大漠。野仙虽然不是黄金家族的人，但他以拥立了黄金家族的脱脱不花为大汗，继承了皇室正统，更重要的是他也是蒙古人。虽无家恨，却有国仇。野仙首先发言，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对众人说道，我以前不断向上天祝告，希望大元有朝一日能统一天下，现在果然应验了，明军被我打败，天子也在我手。此时啊，一个名叫乃公的人说道，上天把仇家赐给我们，杀掉他吧。我查了很多史料，也不知道此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估计啊是个无名小卒。他说这句话可能无非是想凑个热闹，拍个马屁而已，可是这个马屁实在拍的不是地方。要知道啊，这高级贵族谈话哪有小人物说话的份儿？就如同电视剧里的黑社会谈判，大哥还没开口，小弟就跳出来了。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小弟都不会有好下场。哎，这次啊也不例外。听到这句话，另一个重量级人物朱祁镇选择题中的第二个选择博彦帖木儿开口了，他大怒，跳出来对野仙说，这人是什么东西？哪里有他说话的份儿啊？然后他用一个字打服了这位乃公，滚！处理完这位小弟后，博彦帖木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的话很长，这个大致意

意思是打仗这么乱，大明皇帝居然没有死，这说明上天还没有抛弃他，而且大明皇帝对我们一直都还不错。如果野仙大人主动把皇帝送回去，能得个好名声，岂不是更好？众人是纷纷点头，野仙同意他的看法，并把朱祁镇交给伯颜帖木儿看管。史料记载如此，但我认为啊，这其中啊有一大半是胡扯的。伯颜帖木儿和某些蒙古贵族不愿杀朱祁镇，自然是历史的真相。但如此描述就有点问题了。在这场争论中看不到真正的反对意见，满篇仁义道德，很明显夹杂着后代史官的人生理念和思想。野仙虽然文化不高，但权谋手段还是懂得一些的。他既然与大明开战，就说明双方之间没有什么情分可谈。他又不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所谓的好名声他又怎么会在乎呢？在我看来啊，事情应该是这样的。野仙说道，现在怎么处置朱祁镇呢？伯颜帖木儿道，杀掉他可能没有什么好处吧，不如留着他。野仙看了一眼伯颜帖木儿，留着他干什么呢？伯颜帖木儿紧接着说，真笨，皇帝在手里还怕没有好处吗？可以带着他去要赎金呢，还可以带着他去命令边关守军开城门，天下就是我们的了。于是众人纷纷点头，野仙同意他的看法，并把朱祁镇交给伯颜帖木儿看管。事实证明这一推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在后来的数年中，野仙玩的也就是这几招。从此俘虏朱祁镇就成为了人质，而野仙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绑匪集团的头目。根据绑匪集团内部安排，朱祁镇有绑匪第二把手伯颜帖木儿看管，但估计这位二当家的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朱祁镇是个有着特殊才能的人。朱祁镇的才能就是他的人缘。在我们的身边呢，经常会出现一些人，让我们一见如故，感觉温暖，如沐春风。这种气质往往是天生的，我们都愿意和这样的人交往，而朱祁镇正是一个这样的人。年仅23岁的朱祁镇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他虽然身为皇帝，却对身边的下人很好，对大臣们呢也是礼遇有加，用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来形容呢并不过分。正是他这种特质使得他创造了一个奇迹，在被敌人俘虏的窘境中，在时刻面临死亡威胁的阴影下，在异国他乡的茫茫大漠里，朱祁镇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的态度，即使对自己的敌人也是有礼有节。时间一长，连看管他的蒙古士兵和军官都心甘情愿为他效力，其中甚至还包括二当家伯颜帖木儿。而朱祁镇的这种能力作用还不限于此，甚至在他回国后被弟弟关押起来时，奉命看守他的大臣也被他感化，心甘情愿任他驱使，为他处理。在心理学中啊，有一种病症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个名称来源于一起抢劫案。案件中的被劫人质一反常态，居然主动掩护枪匪逃走，阻拦警察，让很多人不解。这个现象是可以用心理学来解释的，人质在强大的压力和威胁下会倾向于服从控制自己的一方，这也正是为什么人质
会服从配合绑匪的原因。著名的战争影片《桂河桥》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群被日军俘虏后积极配合日军军事行动，换上斯德哥尔

磨征后群的人。可是朱祁镇先生却开创了历史，他创造了土堡症候群。在他的这种能力的影响下，绑匪竟然会主动站在人质一边。此后博彦帖木儿不但数次要求释放朱祁镇，还主动为其争取皇位。每每看到这些记载，都让我目瞪口呆，这真是一种可怕的能力呀。朱祁镇固然是个有亲和力的人，但很明显，他的亲和力并不是无往不胜的，至少对那位叫喜宁的太监就没有作用。在朱祁镇被带走后，喜宁就迫不及待地抛弃了他的主人，投降了叶仙。现在看来，当初他守在朱祁镇身边实在是别有企图。更为可恶的是，他还不断地为野仙出谋划策，并告知边关的防守情况，为蒙古军队带路，活脱脱就是一副汉奸嘴脸。也正是这个喜宁主动向野仙提出，现在京城空虚，可以立刻进攻，必可得中原。估计这位太监与大明有仇啊，或是本来就是卧底，除此之外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动机。野仙雄心勃勃，在他看来，有了喜宁出谋划策一统天下的梦想很快就能实现。由于喜宁的背叛，朱祁镇身边没有了人照顾，于是野仙为大明天子另外挑选了一个仆人，这个人叫袁斌，也是在大战中被俘虏的。野仙不会想到，他的这个随意的决定却给了朱祁镇极大的支持。在后来的岁月里，袁斌用他的忠诚陪伴着朱祁镇，并最终等到了自由的那一天。而此刻野仙已心腹自居，得意洋洋的喜宁也没有料到，在不久的将来，他会死在这个叫袁斌的人的手里。在做好了一切准备后，绑匪野仙开始实行绑架的最后一个步骤，通知人质家属。这是一件十分紧急的事情，当年没有电话，必须要找人去报信，而且这一次绑架比较特殊，报信的人必须加快速度，如果晚了的话，可能会出现撕票的情况。所以他释放了一个叫梁贵的俘虏，让他赶紧回去报信，务必在对方撕票之前把消息送到。这也算是个举世奇闻呢、绑匪竟然怕撕票，千真万确。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皇帝还是容易立的。大明王朝的子孙繁衍速度是很快的，排队等皇位的人足以从东直门排到西直门，如果不赶紧，万一新立皇帝手上这个活宝可就不值钱了。于是大明王朝的精英们就此得知他们的好皇帝还活着，这可就麻烦了。死了最好，死了可以重新立一个，失踪也不错，起码可以先立个皇帝，把事情解决完，等到一切走上正轨，即使前皇帝最终沿途乞讨回来，也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了。可是现在的情形恰恰是最差的一种，人不但活着，还做了绑匪的人质，明目张胆地找你要赎金。钱不是问题，要钱给你就是了，问题是即使给你的钱，人也不一定能回来。如果让野仙尝到了甜头，他可能会每年过年都来要一次，就当是压岁钱，拿钱后又不放人。你要是敢不给，就是不顾皇帝死活，舆论压力也是顶不住的。然而这并不是最麻烦的，更大的问题在后头。由于王振一味想靠人数压倒野仙，所以他出征时带走了京城三大营的全部兵力和北方明军的精锐。此时的北京城中所剩兵力不到10万，还都是些老弱残兵，而且士气低落。野仙击溃了明军主力，必然会借助余威攻击北京城。

照目前的情况看，凭借着这点兵力是很难抵挡对方攻势的。而且野仙进攻的时候必然会带着他的人质朱漆阵，作用很简单，当人盾。其实朱漆阵真正作用不在于他是皇帝，而是在于所有的守军都知道他是皇帝。不知道也就算了，问题是大家都知道野仙手中的这个人是皇帝，而野仙也很清楚这一点。只要把大明皇帝放在他的队伍里，明军投鼠忌器，自然不敢真打。万一哪个不长眼的在乱军中把皇帝打死了，哎呀，那可就是灭族的罪过。守也守不住，打也不能打，该怎么办呢？在我看来啊，实在没办法，大明王朝即将陷入绝境。大臣们正在思考着对策，他们毕竟经验多，阅历丰富，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够冷静下来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后宫就不同了，朱祁镇被俘虏的消息如同青天霹雳，一下子震晕了前皇后。在女人看来，自己的丈夫是最重要的，于是她立刻把后宫的所有金银珠宝全部派人送到野仙的军营里，希望能够赎回丈夫。人回来了吗？当然没有。野仙好不容易抓到这个稀世珍宝，还指望着慢慢收地租吃利息，怎么可能把人送回来？于是他耍着流氓，钱收了人不放，表示这些还不够，要宫里接着给。后宫哪里还有钱呢？钱皇后虽然姓钱，但也变不出钱来呀，于是只好每天哭天抢地儿，以泪洗面。没经验就是没经验呐，后宫干了蠢事儿，大臣们也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已经自顾不暇，眼看蒙古军队就要攻入北京，万事无头绪，人心惶惶，贪生怕死的倒是占了多数，很多人主张南迁。这倒也怪不得他们，怕死啊是人的本性，不过这些怕死一族最担心的倒不单单是自己的性命，还有他们的前途。他们主张南迁其实是有着私心的，在他们看来，北京可能保不住了，朝廷如不迁都，很有可能玉石俱焚。而如果南迁，即使半壁江山丢了，自己还是可以接着当官。至于国家社稷，那实在是比较次要的事情。这种情绪一直缠绕着文武百官，很多人也已经准备好包袱，南迁令一下是马上就走。但不管自己怎么打算，如果没有皇帝的命令还是走不成，于是怕死一族做好了准备，要在第二天的朝会上提出建议，一定要让皇帝同意南迁。在这些逃跑派中有一个人叫做徐成，此时的徐成正跃跃欲试，他将在第二天提出自己南迁的建议，而且他很有自信自己的建议一定能够得到皇帝的认可，因为他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第二天来到了，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大明王朝的国运就在这一天被决定。早上朝会正式开始，由暂代皇帝执政的朱祁钰主持。这是大明王朝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朝会，会的主题是如何处理眼前的诸多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逃还是战。逃就会丢掉半壁江山，战则可能玉石俱焚。朱祁钰初掌大权十分紧张，他迫不及待等待着群臣提出建议，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大出他的意料。这些文武百官上朝之后竟然什么也不说，只是嚎啕大哭，整个朝廷是哭成一片，搞得朱祁钰
手足无措。

呆若木鸡。其实啊，这也容易理解，这些大臣们呢都有同事和亲属在这次战乱中死去，而且好好的一个国家搞得如此地步，实在也让人心寒。多日的痛苦终于在朝会上得以发泄，算是哭了个痛快。于是这场关键的朝会以痛哭拉开了序幕。哭了一阵子之后，大臣们渐渐恢复了理智，毕竟伤心总是难免的，活着的人还要应付眼前的难题。目前最关键的就是讨论朝廷是走还是留的问题。徐成首先发言，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因为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在他的心目中最重要的永远是自己的荣华富贵。徐成大声说道，我夜观天象，对照历数，发现如今天命已去，只有南迁才可以避过此难。这似乎是算命先生说法，在座的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也不是三岁小孩，徐成怎么会愚蠢到把所谓天象当成理论依据呢？他的这一套理论又能说服谁呢？不是自取其辱吗？可是奇怪的是，徐成本人却洋洋得意，认为大家都会相信他。他到底凭什么如此自信呢？这其中啊，还是有原因的。徐成吴县人，这个吴县就是今天苏州，他是姚广孝的同乡。宣德八年考中进士，正统十二年任侍讲学士。大家都知道，所谓侍讲学士是个翰林官，如果不是博学之士是当不了的。而翰林院里往往书呆子多，每天只是不停地读圣人之言、四书五经。可是这位徐成却是工作休闲两不误，除了经学理学外，他还有自己的个人爱好，阴阳术数之学。前面提到过，所谓阴阳术数之学，这个范围很广，包括天文、地理、兵法、算命等等。可以说呀，这门学问如果钻研透了，倒也确实能出人才。著名的阴谋家姚广孝就是研究这个的。不过徐成和姚广孝有所不同，姚先生研究的主要是前面三项，天文、地理、兵法，徐成却偏偏挑了第四项，算命。算命这玩意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啊，具体准不准我们不好说，但只要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仍旧存在，它就会不断地延续下去。徐成就是一个有志于研究算命的人，他经常主动地给人算，虽说他不收钱，只是凭兴趣义务劳动，不过他经常算不准，所以人们也不大相信他。似乎上天想要挽救他的算命名声，在不久之后，这位失败的算命业余爱好者却对当时的一件重要事情做出了

0: 惨败，
1: 皇帝被俘，京城空虚，人心惶惶，投降派真是一片亡国之乡。这一幕似乎似曾相识，不错，在323年前曾发生过极其相似的情况。北宋靖康元年10月，盘踞北方的金兵对北宋发动进攻，太原真定失守。11月中旬，金军渡过黄河，宋钦宗惊慌失措，不知该怎么办，而大臣们全无战意，纷纷主张投降。在这种情况下，12月初二，宋钦宗正式向金投降。靖康二年4月1日，金将完颜宗望押着被俘的宋徽宗、宋钦宗和赵氏皇子后妃以及宫女400余人及其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回朝，北宋灭亡。如果对照一下，就会发现相隔300多年的两个朝代境况竟然如此的相似，都是兵败不久，都是京城空虚，都是人心惶惶，都是投降逃跑言论甚嚣尘上。而且此时的大明境况更为不利，因为他们的皇帝已经落在了敌人的手上，投鼠忌器，欲打不能。但大明最终没有沦落到和北宋一样的下场，因为和当年的北宋相比，此时大明多了一个人，多了一声怒吼：见义难迁之人，该杀。发言者乃兵部侍郎于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查某。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贫济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公，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特方、怪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康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中医李老师。
0: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强劲、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奇方。
1: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见面了。
2: 李老师，昨天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说，原来您给大家送这个天地灸啊，收这28块钱竟然就是个试金石，只有手里有天地灸的才有资格用上成品鹿茸身边酒啊。
4: 哎，对呀，所以你看之前呢我就跟大家伙说过了，这钱呢并不是我真心想要的，那我需要的是什么呢？是要看到大家伙跟我认真学习的态度和诚意。那现在呢我可以说看到了，所以呀，大家伙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为了回报大家对于我的这份信任，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伙带来两件喜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我要把大家伙拿出这28，哎，给您返还回去。

0: 有句话讲叫要证有缘人，天地秋呢我一分钱不要，我免费的送给咱们这些真正需要的朋友。那么为啥我说要把这笔钱返还给大伙呢？这个主要啊也是我的一份歉意吧。因为这一次呢，我手里面能给大伙争取到的鹿茸身边酒数量非常有限，根本就不够咱们所有的朋友想要用上的。所以现在呢，自己呀已经泡了药酒的，或者说呢，哎呀，这个老师啊，我这身上呢，有点问题，但不太严重的，那您呢可以把这28领回去，啊，您就不用参加咱们这鹿茸身边酒的活动了。啊，别掺和了，没多少啊。那么我们很多呢有没凑齐药的，或者不方便自己在家泡药酒的，以及呢我们身体当中啊，哎，这个疾病比较多，患病比较重，急需鹿茸身边酒的人，现在呢可以参与到鹿茸身边酒的订购活动啊。那这里面呢，我要跟大家伙啊郑重提醒两大喜事儿。哪两个呢？但凡是我们交了28元的朋友们，如果说您身上的疾病，无论说是失眠，还是说腰痛，还是高血压呀、心脏病啊、胃肠不好啊、尿频尿急呀、等等等等啊，所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只要说在您身体当中存在的三种以上，或者说得病超过十年了，你现在听好了，马上打电话参与到我们鹿茸身边酒的订购活动。因为我告诉大伙啊，现在听好了，咱们这个药酒啊成酒数量特别少，先到先得，咱全国呢需要它的患者比较多，所以说没办法啊，我们呢只给那些有缘的用心的人，凡是想要鹿茸身边酒的，每个人记住了，最多只能订购四瓶。
1: 哦，那参与到这一次鹿茸身边酒的订购活动，大家之前交的28块钱您也给我们大家返回去吗？
0: 哎，这个呢我就不退了，但是呢我让你得到比28块钱还多十倍甚至几十倍的实惠。
1: 哦，什么实惠？
0: 什么实惠？那就是把我当作命根子18年以上的稀有的野山参送给咱们在座各位。大家伙知道我这辈子呢专门是研究药酒的啊，用药酒治病。那么第一个呢我看中的方子，第二呢我比较看中的就是药材的把关。即便说我送给大家伙的这些人参每一根啊都是我亲自挑选的，精挑细选道地的野山参。那么这个人参呢，我一直来说都把它当作我的命根子，这一次让我见到了大家伙对于我的信任，所以说我把它拿出来，但数量不多，一共1000根，可以说这就相当于把我的命交给大伙了。那么咱们这档九一化健康啊，咱们的节目就是希望教给大家伙怎么在家里泡药酒啊。自古以来人参呢那可以说就是泡药酒的主要的药材之一，就单独一根人参泡药酒，那人参酒效果都特别好。那包括呢还有很多的啊，比如说归脾汤啊、理中丸啊、四君子汤啊、补中益气汤啊、独参汤，对不对？君药用到的就是人参，而且包括我们鹿茸身边酒当中也少不了这位君药人参。那我专门呢从长白山收购了道地的人参，那30年的长白山野生人参呢就可以入药作为我们鹿茸身边酒的君药了。但是呢咱们实话实讲啊，这次呢大家伙如果你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了啊，您收到的呢它不是说30年份的啊，是18年以上的。但是这个我告诉大家伙实话实讲也是好东西，就这样的人参平时不是说你有钱就能

够买得到的。那必须呢，你得说有像我这样专门的渠道，有知根知底的人。因为我呢，家里面从我的爷爷，也就是我祖父开始，专门呢和长白山的深农合作，细数下来这都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他们有好的人士，首先呢，哎，想到的也是我们家。那我收到这样的人参呢，我也一直都保留着。同样呢，咱们说价值连城啊。过去很多听众朋友呢也跟我反映过，包括我的患者，说现在呢市面上人参呐鱼龙混杂，哎，样也多，对吧？好一点的野生人参呢功效是好，但是呢价格也贵，便宜的呢又不敢买。你说花个180块钱买回去一根胡萝卜大小的人参回去，那效果一点都没有啊，就跟你吃那大萝卜没啥区别，哎，甚至还不提那大萝卜呢，你吃个大萝卜咱说你还能顺顺气儿的，是不是？哎，连点顺气儿的效果可能都没有啊。那么既然说大家伙诚心的想跟我学习泡药酒，往后甚至还不提那大萝卜呢，你吃个大萝卜咱说你还能顺顺气儿的，是不是？哎，连点顺气儿的效果可能都没有啊。那么既然说大家伙诚心的想跟我学习泡药酒，往后呢用到咱说这人参的地方肯定少不了。哎，那么现在呢我就提供给大家啊，解决这个啊纯正野山参不会挑没地方买舍不得买的问题。这咱就把这事儿解决了。凡是呢着急用药酒治病的，这一次啊，你只要参与拿上咱们鹿茸参边酒，

0: 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和收藏价值。
1: 那这样的人参得多少钱呢？
0: 哎，这个我觉得就不要跟我提钱了，对吧？老头，我既然说拿出来了，我觉得我看中的是咱们大家伙的情谊，对于我的信任。我说过，只要你信任我，对吧？当初你拿出这28，表出态度了，我会几倍、几十倍的返还给大家。那么这根具有珍藏价值的人参，只是我回报大家伙的第一步。你们只要相信我，继续跟着我走，未来咱们大家伙还会有更多的回报。当然这次呢，鹿茸参边酒咱们数量很少，谁想要你必须得抓紧登记报名啊！这里面呢，我给大家伙2天报名时间，好吧？哎，那么这个时间呢，说长不长啊，但说短不短，但你来晚了，我只能说抱歉了，对吧？那28呢，咱说我说到做到，咱退回去吧。
1: 李老师，如果有人拿不到的话，大家自己在家泡可以吗？
0: 那当然可以呀，方子都是我给大家伙的啊。我给大家讲课，压根我没想说卖给大家伙要酒，要不然的话这方子我根本就不会公布出来呀。
1: 哦，那大家自己泡的药酒是不是没有您做出来的这个好啊？
0: 那肯定的呀，咱先不说炮制工艺吧，选药啊，包括一些等等的制作这些方面，你这个可能和你自己在家你就比不了。咱就说这个最基本的用水，酿酒肯定离不了水啊。那么这个也是大家伙你花钱买不到的，俗话说3分药7分水，我们酿酒用的水是长白山天池矿泉水，对吧？哎，泉眼里面出来的这个水呢，有着东北第一泉的称号，长白山天池啊。那么它这个水三大特点，第一个呢，恒温，常年保持29到31度，就这温度不变，你做出来那个药酒药效就特别恒定。第二个呢，它含有20多种的微量元素，加快了药酒化毒化酸化结的作用。第三呢，它这水呀，活性强，保鲜度高，可以增加药酒的鲜活度。那用长白山天池的矿泉水来做药酒，在没有任何糖浆包括一些焦味剂的情况下，都自带着一股甘甜的味道。哎，你就喝进去啊，只要喝一口，你吧嗒吧嗒嘴，还能够回味出一股淡淡的药香味儿。无论是酒味还是药味，它都是什么绵长细软，回味无穷。还不会说喝着呀这个呛人这个喉舌。其实我跟大伙儿说，现在咱们呢这批做好的鹿茸参边酒原本就不是给大家伙在座您准备的，实话实讲，还是给专门我们给上面人特制的特酿的。那为啥说我们最近呢管我要这个有酒的人多呀？大家伙认识到了，我也不能够张口跟人家说，哎呀去匀点，对吧？按照每年的习惯，我都会呢从这里面呢留出小半坛给自己啊，包括给我身边的人喝啊。但那点才有多少啊，对吧？所以我压根呢也没想着说拿到它呢在全国上来进行发售。
1: 那这样的特制专酿的药酒这么好，您不能成规模的生产来面向全国发售吗？这样多好啊。
0: 咱们这是专门往上供的，供的药酒无论是选材还是工艺都是顶尖的，根本不用考虑成本的问题。那么它酿出来的酒呢，哪怕说你掉到地上一滴了，可能都会浪费个10几块几十块钱，你就说它珍贵不珍贵。那么普通人再说你能够承担得起吗？那么就算价格上大家伙承受得起了，但是大家别忘了呀，它不能大规模生产。这前几天咱们刚刚啊出窖的这批专酿的药酒来讲，用到的梅花鹿的鹿茸都是新鲜的，纯正的鲜品鹿药， 长白山梅花鹿，中年生活在长白山特。

环境当中。那这个梅花鹿的鹿茸呢，它的药材经过大自然风霜雪雨洗礼之后，那叫什么，百炼成钢，药性极强。那我给大家伙的梅花鹿的鹿茸，正常来说啊，你大家自己在家里泡鹿茸身边有，平时呢买的都是普通的鹿茸，对吧，你叫店卖的都普通的啊，一斤酒用60克，如果用梅花鹿鹿茸片，一斤酒用45克左右，而用新鲜的梅花鹿鹿茸鹿药，按照一斤酒15克梅花鹿鹿茸，那就完全够用了。那梅花鹿鹿茸有什么作用啊？首先滋阴补肾，凡是肾精亏虚腰膝酸软走到没劲的，腰疼抬不起腿来的，你用它去做药酒，你听我的，你喝上没几天，你看你那个腿脚就有劲儿。哎，你喝上去腰腿它就不疼，而且呢它具有双向调节我们血压的作用。啥叫双向呢？它就像啊，你像我们到那有高级的酒店，它有啥呢，有个弹簧门，弹簧门呢就是你往里呢能推开，往外能拽开，两头打的。梅花鹿的鹿茸呢调节血压的作用就是这样，你血压高的，你用了它能给你降下来，那血压低呢，血压低能升起来。所以鹿茸身边酒不仅说脾胃虚的啊，脾虚肾虚的人能用，凡是什么高血压的能也能用啊，低血压的也能用。而且呢这梅花鹿的鹿茸越新鲜药材越好。但是呢咱们说像这种道地的药材，珍贵的药材，那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呀。您遇到过吗，听众朋友？没见过吧，我不说你可能都没听说过。因为新鲜的野生梅花鹿呢，这个鹿茸它是有条件限制的。这个鹿茸呢那可不是你随便能买到的，必须是东北长白山附近的梅花鹿3到6年的鹿茸啊，那这个价格呢说实话确实比较贵，普通老百姓很难能够承受得起。一克的这个梅花鹿鹿茸的价值就好比要千金呢，比黄金还贵。另外呢当地的梅花鹿也是保护动物，对吧，不是说你个人说你想去买就能买到的。采集鹿茸都得是专门的有经验的人去采。为啥，你看我们很多老百姓知道中药的价格年年往上涨，那么我们讲说普通的药材都能够人工种植人工养殖啊，你过个10几20年呢涨幅都不大，对吧，甚至你家里房前屋后都能种，它价格涨不了。但是像这种鲜品级的血肉有情的新鲜梅花鹿的鹿茸，这种优质药材啊，一时一个价，拿钱你都买不到啊。所以你像这种药材，那药厂能规模生产吗？生产不了，你想拿它赚钱也不可能。那么烟台中亚制宝药业给我们做出这些药酒，面对的客户群体也不是我们说普通的这些老百姓，但实话实讲不是，原本呢就是为了服务一些我们说特殊的群体和客户。只不过这回呢我说了，既然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接触了很多的患者，或者我这个老脸我跟人家要出来的，对吧，大家伙冲我要的多，那我就得豁出脸面去啊，给大家呢从这冷董事长的手里面匀出来的这一小部分。而且呢我也跟呢药厂的董事长说了，我说咱们这个价钱不能够太高了，因为跟我学习泡药酒的人大部分都是年老体弱身体久病的，老百姓手里面留的就那点过河钱，所以这次呢就算是以你们药厂出头做个善事吧，哎，帮助咱们这些哎实实在在的老百姓酿出这几坛的酒。哎，人家药厂董事长也是通情达理，

0: 应我啊，让我呢能够把这个药酒让利于民，让大家伙你花少的钱去治我们急于解决的疾病。
1: 哎呀，李老师，我听您说的我都想参加活动了，我估计现在没人想退这28块钱了。说实话啊，咱们谁家都不差这28块钱，既然自己泡药酒费时费力，泡出来的效果呢还没有您手里的好，那谁还能费事自己泡去啊？更何况参与活动您还给大家送一根具有珍藏价值的野山参呢，这不比28块钱来的实惠吗？我想但凡是真心实意想要解决疾病的人哈，都不会退这28块钱的。那李老师，您说自己泡了药酒或者是身上没啥大毛病的人哈，不想用自己泡的酒了，就想要您给的这个药酒，不行吗？
0: 这个为了公平起见啊，这么样吧，凡是呢已经泡了药酒的人，如果说呢你不想用自己泡的啊，你想用我们这个成酒曲酒鹿茸身边酒，那么呢您给我们打电话来啊，完事呢我们这面做个登记啊，咱们呢可以先紧着一些呢急需药酒治病的人先来发放。如果呢最后咱们这批药酒咱说有剩余了，是不是哎能给大伙匀出来点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按照登记的顺序再给我们需要的这些朋友来进行发放，好吧？
1: 好的，凡是手里有天地灸的朋友，现在开始我们就拨打场外的预定专线
2: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1: 来给自己提前报名预定四瓶鹿茸身边酒，凡是参与订购药酒的朋友呢还能够免费的领取一根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大家没有成功的参与到本次订购活动呢，之前拿出的28块钱李老师也会分文不差的返还给大家。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请李老师来接听大家的咨询电话。
3: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放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期待的鹿茸身边酒成品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
4: 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您精诚所至，跟随李老师学中医用药酒，坚定不拔的决心和步伐，这里李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
3: 一，凡是拿到天地酒的朋友，享受购买鹿茸身边酒成品的门槛，仅限购买四瓶。
4: 二，而且还能享受几十倍回馈，赠送您一根18年生的长白山野生人参，价值连城。
3: 三，由于鹿茸身边酒为主，此次李老师绞尽脑汁，经多方协商，本次成品中只为全国听众申请到3000瓶，因此参与购药活动者仅限拿到天地酒，并且有3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鹿茸身边酒成品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
4: 惊喜带回家，健康传万家。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一话健康。下面我们来欢迎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是我，你好啊。
5: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我太幸运了
0: 啊。怎么了？
5: 我现在我有天地灸，但我要报名那个鹿茸身边酒。
0: 啊，报名。
5: 李老师，说实话，这28呀，没多少钱。我每个月吃药啊，都得1000多块钱呢。
0: 你就平时买一小盒药还得个几十呢，
5: 对呀，你就花这28，你给我们惊喜太大了
0: 啊！
5: 哎，你说话呀，是真算话
0: 啊！
5: 我们这28真的没白花呀，给我们还给我们第一个人参，哎呀，刚开始我还不信呢，我还特意加了工作人员的微信，让他给我发照片看呢。我一看那人参是真好啊，太精美了，人参的须子都特别多，
0: 看到了哈，
5: 看见了，那人参呢就值钱，
0: 那肯定
5: 值好几千呢，

0: 我对人参那还懂点，我是吉林人
1: 啊。哎呦，那好啊，这吉林的呢更了解它的珍贵了啊。刚才你也讲了，能够报名鹿茸身边酒的人呢，我觉得真的是挺幸运的，实话实讲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说话说话偷偷摸是个底啊。我刚开始呢让大家伙才说你花那28对吧，你说我老头我缺的28呀，是不是啊？你别说28啊，200吧2000吧，是不是？咱不能够说冲这个患者挣的没良心的钱，咱也不缺这个钱，是吧？那么在这里我就是希望看有多少人去信任我，真心跟着我去学中医，哎，试金石能验证出来。那么我给大家伙拿出来任何东西都是上等上上等的东西，鹿茸身边酒上等上等上上等，人参同样也是，人参你吉林的都知道对吧，东北的那长白山野生人参价值多少咱自己都了解。那么我们要看到比如说那又短又胖的那普通人参人工养殖的，那和咱的野山参差的太多了啊！你看咱那个人参呢，一般好的看起来那都抽抽巴巴的啊，皱皱巴巴的，是不是啊？哎，越皱巴的人参价值越高。所以人参的最贵的地方在哪儿？在它那个须子上面，须子越长效果越好啊。你长白山那年头久的野山参是吧，那须子你看吧，个顶个都特别长啊。那么我给大家伙呢都是符合上面我们说的标准的上等的野山参，这一点来讲啊差不了，你也看到了对不对？
0: 对对对，我看那个照片了
1: 啊，
0: 我就知道啊这野山参太值钱了。我现在就定你这个成酒，我可得多买点。
1: 多买点啊。
0: 啊别给我4瓶，我想买20瓶。
1: 您这胃口还挺大啊，20瓶肯定不行啊，不行啊。一个没有那么多，咱这一回呢开坛呢就2坛的酒。而且咱说就这药酒还是虎口里拔牙争取来的。拿来本身我也知道不够咱大家伙分。所以呢现在呢已经抛上药酒的啊，或者说身上你看我这病呢也不是特别重是吧。哎，那么这样的一些朋友呢就不用参加咱们鹿茸身边酒的活动啊。没有抽齐药材或者说不方便泡药酒的，以及身上病情啊比较多是吧，那病也重，这种人是什么急切需要齐酒鹿茸身边酒来治病。还有呢就是我之前讲过，再说你花那28我就象征性的收取对不对。哎，这回你说了咱们也做到了，只要你信任我，咱们鹿茸身边酒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伙一个又一个的惊喜。今天呢咱们这个巨大的惊喜就是你拿到了咱们天地酒的朋友啊，那么第一个你可以领取到拿到咱们鹿茸身边酒有4瓶的这个应用资格，同时呢还可以领取一根野生的人参，检测中心发放具有资格证的珍藏版的野生人参。但是这个惊喜只是第一步，以后还有啊，你放心吧，4瓶、
0: 哎、
1: 好吧。
0: 太好了李老师、
1: 哎、
0: 那给4瓶也行，只要先喝上我就满足了。
1: 满足了
0: 就我糖尿病吧10多年了
1: 啊，
0: 并发症啊一个呀一个又一个的
1: 啊，
0: 血糖现在控股都18点多
1: 啊，
0: 每天打完胰岛素啊还得吃2片2碱双胍
1: 啊，
0: 手脚啊冰凉，眼底出血了，看东西模糊、
1: 啊、
0: 还经常尿频尿急
1: 啊，挺严重、啊、
0: 小便呢、啊、泡沫还特别多，每次排完呢、啊、泡沫都好长时间才消失，后来用上仙草淮阳酒，血糖要比以前下来一些了。
1: 哎呦那挺好啊。
0: 啊这是天地酒我贴上以后看排出来的东西啊都是又黑又黏的东西。李老师这天地酒是不是帮我排毒的呀？
1: 那肯定的呀。但你想彻底解决咱说糖尿病，鹿茸身边酒是必须要用的。你血液里面啊糖毒太多了。那侵蚀细胞，细胞坏死，那就容易形成什么酸酯，

0: 那栓子一旦说沾到血管壁上，那就会形成结啊。鹿茸身边酒干嘛的呢？就化掉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毒酸死结，给它全面化开，再加上天地灸提升我们药酒的速度，加速身体排毒。所以说您这个起酒方啊，酒一定得用啊，啊，这回机会千万别错过去了，赶快抓紧呐！啊，现在我们呢给大家伙两天报名啊，这活动时间特别紧迫，药酒就这些，千万赶上去，好不好？
1: 是啊是啊，李老师，所以啊，这是我听到了有鹿茸身边酒，我一定得报什么呀？
0: 好，
1: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这就打电话抢名额去了啊！
0: 哎，行，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好好，再见，
1: 哎、好好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一化健康，我们场外的活动热线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呦，李老师你好、
0: 啊、
4: 我是陕西咸阳的一个意气多病的老人
0: 啊，
4: 我要报名呢，我要报名这个鹿茸飞天酒呢。
0: 嗯嗯嗯嗯，等你
4: 都不知道，我等这个消息等了很久了，这可算是等到了。现在不仅有资格领取这个鹿茸飞天酒，还能拿到那个野生的雷参。哎呀，真的是惊喜太大了！拿回来，你看我这可以煲汤呀，熬粥呀，泡药酒呀啥的。
0: 啊啊啊！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且呢，我也说了，咱说话算数。野生人参呢，它的用途非常大，对吧？咱自己呀，留在家里边啊，啊，你等着急的时候呢，还能够用得着，对不对？
4: 嗯、
0: 哎，那么平时呢，咱们说有这个想要煲汤的呀，哎啊，或者泡酒的都可以。现在呢，又煲上鹿茸身边酒了，啊，那您这也是很幸运。
4: 嗯
0: 啊，这真的是很幸运的、
4: 嗯、
0: 对吧？另外呢，就是我们呢自己啊，在做鹿茸身边酒啊，它呢这个综合的治疗期呢身体得到康复啊，那么呢家里的人呢也要把这野三参呢泡上酒啊，这样也能够起到保养身体延年益寿的作用，对吧？嗯，
4: 哦，是是是，哎呀，其实您说的这个野生的雷参我早就想买了
0: 啊、
4: 可是啊，好的雷参太贵了、
0: 嗯、
4: 你现在看这送给我们大家伙，我这心里面真的是太高兴了，哎呀，这真是个巨大的惊喜啊。李老师、
0: 哎、
4: 您真的是说话算数的人、
0: 嗯、
4: 我用您这个地黄酒和这个天地灸现在失眠改善的特别好、
0: 哎、
4: 我这28块钱花的真的是值、
0: 是啊、
4: 我特别的幸运拿到了这个天地灸了
0: 啊、
4: 要不我就没有购买这个起酒。
0: 嗯、其实呢我们说呀，大家伙啊一定是把握着这个机会啊。之前呢我也说过，凡是呢给自己花这28拿到天地灸的，对不对？我当时咋说的、
4: 嗯、
0: 我说以后我肯定给你们带来大惊喜，对不对？
4: 嗯，
0: 今天我就是来兑现我当初的承诺。哎，所以现在不仅说你能够拿到咱们这个4瓶的鹿茸身边酒，
4: 嗯，起
0: 吧，你有这个机会，别人没有，大家伙有这机会，对吧？
4: 嗯、
0: 而且你那28，你还可以什么额外换成我们这么一个有资质证书的珍藏版的野三参。当初你得到的是天地灸，这回这野三参一块给你拿过去，就这野三参，你别说28、280、2800，他都值。
4: 嗯，
0: 但这只是我回报大伙的第一步，
4: 哈，
0: 就是你信任我了。我从事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觉得我能够有资格去帮助大家伙。
4: 嗯，
0: 那么我们还得说，全国来讲呢，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拿到天地灸。我觉得呢，这个也不可能，是不是？而且呢，咱们包括我们说这个人参呢，它也是有数量的啊，也是有数量的。不是说所有人呢也都能够拿到。这里我告诉大家伙啊，凡是大病重病的，自己泡药酒不方便的，天地灸你有了，之前拿到的这些听众朋友，赶快现在听着打电话

0: 参与到咱们陆荣身边酒的活动，过后不补啊。啊，
1: 听广播的人都知道，李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这失眠，我这失眠都十多年了。
0: 嗯，
1: 哎呦，晚上躺在床上总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呦，一会儿翻过来一会儿翻过去，就像烙饼似的。
0: 嗯，
1: 白天起来以后啊，人就是迷迷糊糊的，而且啊，这嘴巴里面老是啊干的苦的。
0: 嗯，
1: 身体嘛就是抬的一点劲都没有。这总睡不好觉嘛，脾气也不好了，干啥事啊就是爱着急爱上火，
0: 嗯，
1: 老是生气。
0: 嗯，
1: 但是我用了您这个地黄酒以后啊，现在睡眠改善了。
0: 嗯，
1: 能睡个整觉了，前期就用上以后啊，排出了好多的就是发黑发紫的那黏糊糊的东西。
0: 啊啊啊啊。
1: 哎呀，反正李老师，你把我这个失眠改善了啊！我现在就，哎呀，特别的感激你，特别的信任你。
0: 哎、
1: 但是啊，我跟你说，我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呢，我一年四季啊，这手脚就是不敢着凉水，
0: 啊、
1: 老是冰凉、
0: 啊。
1: 夏天从没穿过短袖裙子之类的。
0: 啊。
1: 最热的时候啊。我都得穿个秋裤，还不敢见风，不敢吹风扇，不敢见空调。
0: 嗯，
1: 膝盖上、胳膊肘这就像虫子在咬我了一样。
0: 嗯，
1: 哎呀，真的是太痛苦了。
0: 嗯，
1: 现在搞得我这心脏也不好了，胸口这老是憋得闷的，二天半说是怎么窄了，狭窄了吧？
0: 哦，
1: 还说一个什么那个反流了，咋回事？
0: 嗯，
1: 要是吃到这种换那种，吃到那种换那，换这种，哎呦，借着药啊，我都不想吃饭了，就发恶心。
0: 嗯，
1: 现在好不容易派来了有这个陆荣随便酒了，这个成酒有了，我不能把自己落下，李老师。
0: 好好，
1: 你给我15瓶吧，我听到还有那个珍藏版的野山参呢。
0: 对对对，
1: 我也想让工作人员给我就是拍下来看看。
0: 嗯嗯，
1: 我就好奇这野生的这个山参。
0: 嗯，啊，到底是啥样的？得看一看是吧？
1: 对对对，是是。
0: 嗯啊，首先呢，你像你说的脚底下、啊、黑乎乎、黏乎乎的，你本身呢，你的病情来讲呢，湿气就比较重啊。
1: 哎，
0: 身体当中呢有湿气，其实呢就用天地灸，你一贴你就知道了。嗯、啊，你有了这个湿气啊、寒气啊，在体内阻碍气血运行啊，那么气血不畅，所以呢身体感觉呀，小虫子、小蚂蚁爬。那、啊、气血呢不通了，有酸滞了，手脚啊冰凉。身上怕冷，那现在呢？咱们说有了陆荣身边酒啊，它可以久住药力、药界久味啊。那通过呢天地灸把我们的排毒通道打开了啊，把开关打开了啊，再结合起来呢，身体当中的一些毒气啊、酸质啊什么的，哎，从脚底哎排出去了，哎，所以说咱们身体就轻松了。那你贴天地灸的时候，你发现身体当中呢？就是湿性没有过去那么重了，症状减轻了，啊，改善了，这就是陆荣身边酒啊，它的一大优势，化毒、化酸、化结，啊，所以你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我觉得登记报名吧，啊，这次机会一定把握好，好吧？嗯，
1: 啊，那真的是太好了，我现在用的，你才一天比一天好了，这加上活动了，这又便宜，最主要是能治病。你还是我们这个野生的这个人参呢，那都是我这心里面很向往、很向的宝贝儿东西。你一定给我把这个留上一份啊，李老师。
0: 你这留吧，没法留啊。那这可不是留，你得自己去抢，你得主动啊。你打场外电话，跟场外登记，早点去。今天我刚说这事儿，你赶快打电话去吧啊。
1: 好的，好的，那我这撂了电话我就打，谢谢你啊，李老师，谢谢。
2: 好的。再见，也期待您的好消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一化健康，记好我们场外的活动专线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哎，是我，你好啊。
4: 哎呀，李老师，你说我这个后

0: 呀，今天我听你节目了，咱们现在有鹿茸生煎酒的报名了
1: 啊，对啊，
0: 现在说他不光能拿到长酒啊，关键还能拿到你给的珍藏版的人参、
1: 啊、
0: 哎呀，我听到这个事儿，我这后悔，我没给自己花这28块钱呀、啊，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有机会报名啊？你我沈阳的，你给我个机会哈、啊。
1: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啊，嗯，这不是我不留情面啊，天地酒呢你得有，你才能够报名呢参加鹿茸生煎酒啊。我让大家伙当时呢，我说你28，是吧？你这个。那是你心甘情愿，你给自己治病啊，你愿意跟我学习啊。28呢，我说不会让大伙白花，而且呢、
0: 嗯、
1: 我还会给大伙带来更大的惊喜，是吧？当时我这么讲的吧。
0: 哎，是
1: 啊。哎，那么现在呢，我说这话是不是得到验证了？我说只要你信任我，对吧？你拿出这点小小的费用，虽然当时你算是一个付出，但是呢将来我会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给大伙儿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我兑现承诺的这一刻。现在我说了，我们额外给大家伙儿啊，会赠送这种收藏啊，有收藏价值的人参。你泡药酒也好，家里收藏也好，对不对？
0: 嗯，
1: 这都是回报，这只是我回报的第一步。明白吧？
0: 哎，是啊，李老师啊，所以我现在我特别后悔，因为啥呢？就是您给我们家庭版的鹿茸生煎酒啊，我泡了，花了1000多块钱呢，给自己泡了2小瓶。
1: 啊，
0: 您说用的还挺好哈、
1: 啊。
0: 你看我一直有高血压，经常头晕头胀，血压高的就感觉那个血直往脑袋上面顶，还犯恶心。
1: 嗯，
0: 哎呀，这常年你说吃药胃也不好。检查说浅表性胃炎，还伴有糜烂，你吃啥东西它不消化，胃里胀得红啊、
1: 嗯、
0: 经常往外反酸水，也就反上来的那个胃酸烧的喉咙特别难受啊、
1: 嗯、
0: 但是我用你的家庭版鹿茸生煎酒以后
1: 啊，
0: 现在胃里大酸的情况好多了，
1: 好了、
0: 这个好辣也能吃东西了，血压也稳定一些了。
1: 嗯，
0: 我就想着好好听你节目，把药酒方好好用就行了。
1: 嗯、
0: 谁成想啊，李老师，你这次给这么大的惊喜，我现在我可后悔了。我，
1: 哎呀，你现在后悔没办法啊！我不说了吗？最难的呢，那咱们说不是治病啊，最买不到的药啊，也不是什么奇酒，而是什么后悔药，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哎，你现在没有天地酒就没办法参加咱们这一次提供鹿茸生煎酒的活动啊。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跟着我们的节目啊，再有这样的机会，咱就别错过去，是不是？哎，你错过去了，你后悔，那你没办法，因为大家伙都后悔，都来找我。那当初我设定这个，意义又何在呢？设定28的意义何在呢？啊，因为咱们这一次吧，鹿茸生煎酒数量太少了。这个药酒当中争取了2坛的，这2坛药酒罐装成瓶的话不到3000瓶啊，所以你家里边你不也说了吗？之前不自己泡那个家庭版的起酒方了吗？你不也自己泡了吗？泡了你先喝着啊，他也会帮你去治病的，对吧？哎，就是你那个花的费用呢，可能我估计要比我们这个成酒药材要。买的费劲点，花的更高点，啊，是
0: 的。哎呀，
1: 嗯，
0: 是啊，要不说我后悔呀、啊，我这回我可长记性啊，以后有任何机会呀、啊，我都不能让自己错过了。
1: 嗯，别错过嘛，啊，这个后悔也没办法。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嗯，
0: 哎，行行行，那谢谢您，还是
2: 好的，再见。如果您正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那么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鹿茸生煎酒化酸化毒化结，现在不仅能够获得鹿茸生煎酒4瓶的限购资格，而且还要再赠送您长白山18年的野生人参一根。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呀你好啊，啊，
4: 我要报名这个鹿茸生煎酒啊。
1: 嗯，
4: 你看因为我老伴打电话吧，管场外工作人员要的那个鹿茸生煎酒那个方子、
1: 啊、
4: 我在家里泡了。
1: 泡
4: 效果挺好的
1: 啊，
4: 但是我们自己泡太贵了，买药就买了一大堆，就一直等着你这成酒呢。现在好不容易等到了，李老师，你可得给我老伴留点了。咱们北京还有没有名额呀？
1: 这个北京有没有我不知道啊。咱们这个家庭版的鹿茸身边酒呢，你既然说泡好了，那咱就别浪费啊。你这个泡好了，咱好好用啊。你自己泡的也是为了治病，用成酒也是为了治病。啊，那我们呢家里有就先用着，因为咱们呢现在这个成酒的毕竟数量太少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啊。那么您呢这次呢也是发扬一下舍己为人的风格，是吧？我觉得让咱们那些没有条件泡药酒的啊，那么就想要用我们啊鹿茸身边酒来治病的，对吧？让他们呢先用上啊，然后呢您那个之前呢，如果说您呢啊花那20万呢，咱们可以原路给您返还啊。
4: 哎呦，那不行啊，李老师啊，这28块钱我肯定不能退，因为我太需要这个成酒了。
1: 啊、这怎么的呢？
4: 就因为、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有这个脑血栓，现在基本生活的吃喝拉撒都得靠我。
1: 啊。
4: 你说有了这个病之后吧，他连走路都走不了了。半个身子不好使，
1: 哎
4: 这个手脚冰凉，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他还有这个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有时候叫我不及时就尿裤子上了。
1: 哎呦嗨！
4: 你说我这一天呢，就伺候他了，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这不后来我听你节目泡这个家庭版的鹿茸身边酒嘛。您不说酒是百药之长吗？
1: 对对对，
4: 而且酒本身还能促进这血液循环。
1: 是。
4: 我没敢给他多喝，一天就那么一小杯。现在用了能有10多天了。
1: 咋样？
4: 他现在这个尿频尿急的情况改善了，能憋出点尿了现在。我用天地灸贴在他这个脚底，把他脚底下那个开关打开。现在他这个脚也不发凉了。就是自己泡的这个鹿茸身边酒吧有点贵，你看他一身的病而我自己心脏也不好了，之前还做过一个心脏支架，都没少花钱。你不说这个药酒比药丸吸收的好吗？
1: 对，
4: 所以现在有这个鹿茸身边酒，我必须得给老伴抢一份，
1: 得给他。
4: 而且这次你还给这个珍藏版的野山参不是？
1: 对，这个确实啊，你也详细听了，今天刚提这事儿啊，大家都知道啊，自己泡的鹿茸身边酒呢，确实啊，一个药材买的难，另外价格也不便宜啊。那我们泡的这个鹿茸身边酒呢，价格也是啊，特别的贵啊，一般的老百姓啊，真的承受不了。但为了治病嘛。那么鹿茸身边酒呢，它有这个治病的优势，所以大家伙呢花点钱我觉得也值啊。关键呢咱们自己泡的可能呢咱说药劲儿吧，不一定像说咱们药厂呢这成酒药劲儿那么足啊，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讲，对吧？因为呢包括说药品的采集呀、炮制啊、飞秒技术啊、长白山天池矿泉水啊，对不对？你这个不是说老百姓能够自己能够讨弄到的啊。那么既然呢我们呢自己已经泡上了啊，泡好的药酒你用上也有效果啊。那这一次呢我给大家伙我说了，出窖呢争取到了2坛的药酒，确实不多啊。大家呢你想要拿这个药酒的心情呢我也是很理解啊，我也很理解，都想要好病嘛，是不是啊？因为呢咱说这个半身不遂的病人啊，血栓啊，淤堵，它本身呢就是毒素啊，毒素呢化成了酸，形成了结。那鹿茸身边酒呢，恰恰它也是化百毒、化老酸、化死结的，对吧？所以呢，大家伙呢对于这个说我们半身不遂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您这么的吧，心情我理解，想治好病，想要咱们特别好的这个药酒。那么咱们呢打电话吧，是不是？你别错过去。我觉得呢你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家里的急需啊，说实在的也估计也花的差不多了，是不是？
4: 是。
1: 完了之后呢咱们能省点就省点吧。
4: 是

0: 那肯定，那李老师，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这个名额一定给我留好啊。
1: 嗯，行，你去吧，打电话吧，啊。
0: 哎，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也感谢您的参与，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九一化健康。我们场外的咨询热线，大家记好，有什么问题随时拨打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听听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你好。
4: 哎，喂，你好。
1: 哎，是我，你好啊。
4: 哎呦，李老师，你好
1: 啊。
4: 我叫杜雪梅，你帮我想想办法呀。我现在听到说有这个经济纠缠的报名拿你这个很久哈。因为我上次没拿到这个天一灸，能不能有资格拿到这个鹿茸生椰酒啊？我现在特别着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
1: 哎呀，你这个呀，首先我得跟你说啊，如果说呢，您现在这个手里面没有咱们的天地灸，那就没办法参加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拿不着咱们这个奇酒鹿茸身边酒。因为你只有说咱们之前你有天地灸的，拿天地灸我们给大家伙设立一个小门槛，这是28元啊。我也从这当中呢看到了哪个是愿意真正跟着我学药酒治病的啊，然后呢咱们才有这一次参与的机会，明白吧？啊，所以说您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也帮不了你，好不好啊？
4: 那你说我怎么办呀，李老师？
1: 嗯，那你具体是啥情况啊，对吧？在这里我只能跟你说一句啊，如果说呢，你要是说身上啊，你说老师我哪儿不舒服，你可以每天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伙讲啊治病的这些药酒的方子呢，我都会教给大家伙，你自己可以去泡啊，自己买药啊，这方子咱们都不掖着也不藏着。啊，然后呢，啊，你再每天听课跟着我们来学，同时呢，你以后一定要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包括可能我们也有现在刚听节目的说什么这个天地灸啊，又怎么去领这人参呢？因为之前没有听过节目的，所以说呢，现在呢，哎，你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节目当中呢会对大家。包括说有用的有实惠的，或者说大家能够治病的一些方法你都记上来啊。那么如果说没有天地灸，那么这个你就很难再能帮助大家伙了啊。这个活动你就暂时先撂下吧啊。
4: 那哎呦，那李老师，你看我这样行吗？我多花点钱行不行？毕竟这个鹿茸生椰酒啊，我也等了好长时间了
1: 啊。不是说钱不钱的事儿啊，你等了好长时间了，我为什么没有说你拿到天地灸呢？对吧？之前如果说你等好长时间，你肯定听到我讲了，我说天地灸给大家伙28块钱，对不对？啊！但是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老师讲讲课，你看免费教我们药灸，怎么又要上钱了呢？我说了，28块钱是当时我们的一个什么最基本的费用，是我们的包装费，我们的运输费用。这个老头我自己承担不了，所以说大家伙你个人承担，另外你信得着我你就花28，咱们说你也穷不了你也富不了我，但是呢我想那个时候很多人呢包括你在内，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也可能你犹豫了，也可能您担心了，对吧？也可能你怀疑，哎呀，我会不会如何如何的，这我都理解，但你错过这个机会那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呢，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您呢自己打一下场外的电话，啊，打场外电话呢，让我的学生呢来帮助你去指导。我在这里还是要说一下，就是说，不是说啊，你老师那这次我活动参与不了了，那得了，咱们以后恩断义绝，不是，啊，因为呢，这次我们也是药酒数量少，你信得着我，你想跟着我学治病，以后呢，我还会认真的去对待你。但这一次呢，如果说错过了，那就错过吧。人生的机会总会有很多的，啊，以后的机会也会有很多，好不好？啊，
4: 你这次错过这个机会吧，太可惜了。那李老师，那我这还有机会拿得到哈？以后，
1: 这个也不太好说，是不是啊？

0: 那你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会在节目当中呢，带给大家一回治病的方法，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那你要跟着我们的脚步走的话，相信肯定是有这机会的，是不是？哎，肯定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的。啊，那么一旦说以后，我说给大家伙啊，争取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福利呀、啊，争取到一些机会呀、啊，那咱就别错过去了呗。是不是、啊、
1: 嗯，
0: 吃一堑长一智啊，你不能吃一百个豆不嫌腥啊，你这总是在犹豫啊，哎，怀疑啊，猜疑啊，那咱们这以后也没办法往前走了，对吧？
1: 嗯，对对对，这
0: 好，
1: 明白了。
0: 那、啊、
1: 那
0: 就
1: 建议要
0: 的。那你也别灰心啊，多听节目啊。好，再见。
1: 哎，好好，哎，好，再见。
0: 嗯、好,
2: 好，感谢李老师的辛苦讲解。特制专酿鹿茸身边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现在我们都可以拨打场外的健康热线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李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好的治病奇方，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欢迎您明天锁定时间，锁定频率，继续收听九一化健康。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4: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5: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4: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5: 肢体痉挛、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
4: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5: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4: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5。